0: 你们俩到两面山上继续侦查。
1: 山上雾就是有点大呀，
0: 注意安全。
1: 是
2: 是。
3: 那咱们呢，现在怎么办？
0: 等。
3: 你就不怕把土匪跟丢了？
0: 我们放不下他们，也许他们也放不下我们呢。

0: 哎，咋搞的？柳云飞他们怎么不打呀？是不是共军他不敢进谷啊？
1: 那是除非他发现什么了。
0: 可是这不可能啊，咱们没有任何破绽。要不要派人去看一下？
1: 不，沈中庆，也许共军正趴在谷口看咱们动静。走了这么远的路，别这时候现脸，就在这儿等，我就不信了他不进来。

0: 娘的，这哪有共军的影子呀？
1: 会不会是咱让探报器给骗了？这共匪根本就没有跟上来。
0: 那没道理呀、啊，大波机骗咱们，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2: 是呀、啊。

0: 说说吧，你怎么想的？
1: 共军恐怕不会进谷了。
0: 是发现我们了？
1: 也许现在还没发现。
0: 现在没发现？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危险了，但并没有真正发现我们。
0: 危险？是这个地形出问题了，还是大搏击出问题了？
1: 问题应该出在大搏击身上。
0: 怎么会出什么问题啊？
1: 你想啊，大搏击这人这么笨，肯定骗不过解放军。刘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

0: 我们总不会在这等一天吧？
1: 李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
2: 不，再等等，共军看我们这么久没动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
3: 洪峰一定是识破了这个陷阱。
4: 哪来的他？果然有埋伏。
3: 你的侦察兵应该已经听见了我的声音，撤吧，洪峰。
5: 谷顶有埋伏？
6: 谷顶全是土匪啊，领头是个娘们儿，长得挺好看的。
7: 那肯定是柳叶飞。
5: 我这边全是皇宫的人。
8: 好险啊！
6: 虎少，不行，咱们上去干他们一顿。
9: 对，好好教训一下这帮王八蛋。
8: 我赞成，咱们先咬他一口，然后再走。
7: 你们都安静点，让队长拿主意。
10: 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
7: 等？
10: 对，等。
7: 他们要是返回来呢？他们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6: 两边崖顶都是敌人，会被包围的。带兵打过仗没有？这不是九流之地了。
7: 他们一直想吃掉我们，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10: 我希望的就是敌人回来找我们。这么做虽然很冒险，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7: 只是冒一点险吗？你这是拿我们大家生命开玩笑。
10: 都听着，

0: 我们就在谷底，分头隐蔽，绝对不能暴露。我还是那句话，即使敌人钻进裤裆，也不要动。都明白了吗？是，队长，你是不是在考虑？
1: 执行命令，
0: 分头隐蔽。
2: 这哪见怪了，他怎么就不进来呀？
1: 爹啊，这么等不是个办法，他弟兄们都睡着了。他娘的，这帮拦住了。那你说怎么办？
2: 我看不成，咱们还是回去吧。
1: 回去？你想，共军不敢进谷。 肯定是怕咱们在谷中埋伏着，对不对？
3: 废话，用你说，
1: 姐肯定比我明白。可是共军肯定也不敢在谷口守着。
2: 对，共军这么长时间不敢进谷，他一定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这座大山，他一定会到这座大山来找我们路，
1: 说不定还会把大部队调来。 所以，咱们现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去，特派员一定会夸你，把尾巴甩得干净。<笑>好，回去，让弟兄们都起来。
4: 是，
1: 起来，
4: 弟兄们，
1: 起来，弟兄们，
4: 算了，这么多节目，哎呀，哎呀，哎呀，那什么，听我说两句。 这次呢，咱们任务就算完成了啊！回去以后，每人赏10块大洋。
5: 好，
4: 谢谢，谢谢军人。但是往回走也不能大意，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尤其是出谷口的时候，啊，别让共军反咬咱们一口。别他妈一听说回家就跟他妈兔子似的蹭蹭跑，要搜索前进。 听明白了吗？
6: 哎呀，明白了！
4: 他奶奶的！你们在这儿等着，你们俩跟我去看看刘岳飞。
6: 是，走。

小子。

0: 我刚家的，我说你也没发现共军吗？可不是嘛，真是见了鬼了！我怀疑啊，有人走漏了风声，是不是你们的人没有隐蔽好，被共军发现了？Oh
1: my god！
0: 你说话我特不爱听，我还不愿意听你说话呢。
2: 你怎么不说你没隐蔽好啊？
0: 行了，别吵了。都小小共军去哪儿了吗？
2: 那还用说吗？肯定往回走了呗。我觉得不应该往回走，应该是往前走了。难道他们从后山绕过去了？你们想啊，他们追了大波机那么多里路，他们会轻易回去吗？我想啊，他们现在。 一定认为大伯姬会穿谷而入，所以会绕着峡谷追过来的。说的有道理。

0: 那咱们下面该怎么办呢？
1: 等大王君过来再说吧。
2: 哎，他来了。
3: 哎呀，大王爷，
2: 你快点！
3: 哎呀，是宝贝的。
0: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害得老娘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
4: 就是，柳大当家的，我也没闲着啊。
0: 那你说，公爵为什么没跟你进国？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是不是你的人让公爵发现了？
0: 放你娘的屁！哎。老娘让手下的人趴在那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就让公爵发现了啊？
4: 不是，那我……哎呀，
1: 好了好了，肯定是公爵太狡猾不敢进谷。你说我们何必在这互相指责呢？
4: 哎，还是周参谋长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啊！反正公爵没敢进谷，瞎猜有什么用啊？
2: 好好好了，别废话了，那你说吧，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
4: 依我之见，共军一定是绕谷而去了。那咱们还理他干嘛？就让他在山里抓下去吧。
0: 哎哎哎！什么意思啊你？啊？嗯？啊，就这么回去了？
4: 那你啥意思啊？不回去还能干什么？
1: 我倒觉得大伯鸡说的对，反正我们目的也达到了，还不如趁共军还没有出现，我们赶快消失呢。
4: 对，就让共军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那片大山。哼，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疯般的找我们。
0: 可是我这
4: 可是柳大当家的可是什么？
1: 啊，刘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再说我们真想抓到那几个共军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还是撤吧。
0: 也只能这样了，撤！
2: 走吧，
1: 行。哎呀，哎。

0: 都出来吧，都过来吧。队长，你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不但料到了谷底有埋伏，而且还猜到了大伯机会返回来，真是令人佩服。
1: 你少拍我马屁。我是队长，我考虑的只是比你们多一点而已。
2: 队长，讲讲，
1: 给他们学习机会。 你怎么也开始拍马屁了？其实也没什么，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土匪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你们都知道了。土匪以为我们上当了，以为我们到前面大山里去了，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现在跟他们再回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才是真正意义的跟踪。
2: 这帮王八蛋够狡猾的了，害我们走这么远。
3: 队长，那下一步我们怎么跟啊？
2: 用腿儿跟呗。<笑><笑>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副队长，你带着小分队跟踪大伯基，我跟十八枪跟踪李岳飞。
3: 队长，大伯基。
1: 还是你带小队跟吧，我怕我。怕什么？土匪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戒心了，你们只要小心一点，别暴露自己就行了。柳岳飞藏身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要亲自去。有事儿多跟老狼商量。嗯，老狼，你好好协助他们。
4: 是。
3: 队长，那咱们在哪儿汇合？
1: 大沟村。

0: 为什么是这边，不是这边？一会儿你就知道。二柔，你怎么知道那些土匪在清溪谷伏击我们？
1: 还走呢这事儿呢？
0: 我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因为土匪今天的行动很反常。你想，土匪抢劫老百姓，用得着动用这么多人和装置？第二。就算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也犯不上舍近求远，跑这么远，走着一天的路来抢劫吧。而且明目张胆，没有任何设防。他们明知道我军已经进了山，难道就不怕暴露自己吗？这很反常。

0: 还有第三点，记得我们曾经数过土匪的人数吗？
1: 我记得。
0: 刚才为什么少了两个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他们少了十个八个，也许是分兵两路，或者执行别的任务去。为什么不多不少，只少了两个人？你想想看，两个人最适合干什么？
2: 逃亡。

0: 走远了，我们再过去。
1: 其实啊，我早想到了，他们少了两个人，肯定去报信的，没有电台吗？一个去给打咱们伏击的柳叶飞，另一个呢，
2: 是向秋雨报信，说我们已经进了他们的埋伏圈。
1: 对，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2: 看来你也能当队长了。
1: 我时刻等待着组织的考验。

0: 在这境界，我下去探路。
1: 探路？进村的路全被土匪把守着，你从哪儿下去？
0: 就从这儿下。
1: 你这么想？
0: 对。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还好吗？我挺好。一直为你担心。我也是。
1: 刘亦菲在天门山地区的防御布置图，他已经投靠了秋雨，被封为四十六军的军长。我建议我军找个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彻底地击垮他的侥幸心理。
0: 他现在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是的。还有，刘亦菲他母亲被杀，你都查清楚了吗？
1: 我们正在查，相信你很快就会有结果。
0: 太阳敌人对我们的工作疏漏造成的缝隙，真是无孔不入。
1: 你有没有派人跟着大伯姐？放心吧，我这人一直在跟着他们。
0: 可是我怕你们骗不了秋雨。
1: 怎么了？
0: 你想啊，秋雨这么有诡计，他竟然设伏在百里之外想把你消灭，他能够轻易相信大伯姐的判断吗？而且你没有进清溪谷，他一定想到你识破了他的诡计。
1: 他一定会想到，我会在谷口伺机而动的。
0: 还有。 他反复告诉柳岳飞是你杀死了他母亲，他血口喷人，用意恶毒。他这样不仅把柳岳飞牢牢地绑在了他的战车上，还让你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1: 这都在我意料当中的，对他而言，毁灭我、报复我，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0: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女人要是疯狂起来，比男人可怕多了。你想过没有，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什么？
1: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 墙上、案板上见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 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岔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 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胎效率，原价一把166块钱，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 2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
3: 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你看看，这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还容易生细菌。 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2: 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 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

0: 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

0: 把简书时，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强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

0: 身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你想过没有，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什么？

0: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1: 这个奸细会不会就在你们小分队里呢？
0: 不会，应该是地委或者县委这样的核心机关。
1: 我联想到你以前被陷害的事情，我有大胆的猜测，这个内奸应该不止一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太危险了。
0: 你现在出来也一样很危险，马上离开这儿。
1: 正因为是这样，我必须留在这里。
0: 秋雨现在还没有发现你的身份，一旦被他识破，后果不堪设想。
1: 你放心，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0: 到底怎么了？
1: 我担心副队长他们会有危险。
0: 危险？
1: 对，
0: 快点！
2: 哎，快，快点！
3: 哎，这帮兔崽子，怎么走这么快？
4: 这回窝的兔子能不快吗？
3: 这么个早法，明天就到了。

0: 哎，
1: 你说谁是狐狸？
2: 回来了，
3: 没发现共军的影子，他心烦。
4: 周欢，去给秋雨发个电报，怎么说你自己看着办。
3: 是。
2: 小妹，是共军溜了，还是咱们没有跟上啊？
4: 这鬼才知道！
2: 你别生气了。共军狡猾是有名的，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4: 我一定要把杀我娘的凶手碎尸万段。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5: 共军小队未进清溪谷，去向不明，伏击计划落空，我部已返回驻地，大伏击部亦在返回途中。毛团长认为共军已被骗入清溪谷以东山中。柳叶飞。
6: 哦，
4: 下去。
5: 是。
7: 确实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清溪谷以东的地区。
8: 我想共军是怕我们在清溪谷里面设下埋伏，所以从这条路绕到了清溪谷以东的地区。
6: 共军跟了他100多里地，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
8: 洪峰绝对不会放弃。
6: 嗯，洪峰过了清溪谷之后，自然要在那儿继续寻找大伯姬的踪迹。这样看来，大伯姬的判断不无道理。
8: 可是如果大伯姬只是一厢情愿呢？
6: 怎么讲？
8: 洪峰完全有另一种选择。
6: 哦，
8: 如果洪峰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要想证明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他只能待在谷口静等契约。接下来我们就要假戏真做。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大伯姬他们应该到了八里涧。
6: 你马上派出一支精干的部队，从背后插到大伯姬那儿去。按你的到达速度算，出动毛他们那会儿应该到了这儿，拐子山。
7: 对，我马上命令一支队伍，
8: 从大伯姬的身后跟上，再通知出动猫。

0: 让他回头打夹击，一定要把这伙共军给我消灭在拐子山，
1: 一定不能让共军有丝毫察觉。万一共军真的没有跟上来呢？
0: 没跟上来更好，可要是被他们跟上来了，莲花山就有危险。
1: 嗯，行动要迅速果断，如果达不到全歼这股共军的目的，就立即撤出战斗，而且要绕道回来，确保没有尾巴。
0: 不行，这儿太近了，我会让他们把共军带到夹石岭，这和莲花山方向相反。即使这伙共军没有完全歼灭，也可以保证莲花山无忧。
1: 好，那我们就把攻击地点定在夹石山。
0: 但愿我们还来得及。
2: 你说啥？共军又跟我回来了？
3: 是，特派员就这么说的。
2: 这他妈怎么可能啊？
3: 特派员，让你立刻跟往夹石岭，他已经派人去了。如果共军就在后面，就在那儿消灭他们。
2: 这他娘见鬼了！共军就在我后边跟着呢，这太奇怪了。这，
3: 吉野，执行命令吧。
2: 你，让前面的部队往那边走，去夹石岭。
4: 是。
2: 请转告特派员，如果共军敢跟在我屁后不放，我就一口吃了他。

0: 他们是要去哪儿？应该是去贾石岭。
1: 这可不是他们来时的方向。说不定他们的老窝就在贾石岭，
2: 和大公孙和贾石岭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1: 他们不是从贾石岭去的大公村吗？
3: 那谁能保证？
1: 我不敢肯定，反正咱们的任务是找到土匪的老巢。无论如何，咱们也得跟上去。
2: 我同意，走，
1: 等等。
0: 我怎么感觉这有点不对劲儿啊？哪不对劲儿？说不上来。队长要在就好了。我相信队长也绝不会就此放弃的。
1: 他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0: 那照你的意思，咱们就在这等队长呗。
1: 那土匪早就跑了。那你说怎么办？要不这样。
2: 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分成三组，从沟中两侧山坡搜索前进。我走沟底最前面，如果碰到埋伏的敌人，我便为后队掩护你们。你们迅速撤退，尽量不要开枪，不要暴露自己。
1: 那
3: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沟里呢？
2: 我会边打边撤，只要你们不暴露，让敌人摸不了头绪，我就开始撤出来。
4: 老王说的对，我们打击敌人之前必须保证打击的突然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帮助到他。
1: 我也这么想。 哎，
4: 红石，哎，
5: 你的后面接队长，他应该马上就到。
4: 好了，
5: 我们四个人要拉开距离，尽量不要靠得太近。如果打散了，大沟村会好。
4: 行，就这么办，走。
5: 这边。

0: 十八下。
1: 到。
0: 利用楼吧。
1: 是。
0: 王凯，用手榴弹。
1: 走，明白。

0: 团长，我们可不能让这帮共军把我们包了饺子呀！
1: 不可能，这地方不可能有共军大部队。
2: 弟兄们，别慌，给我顶住，原地固守，给我打！

0: 上就是。
1: 夏姬，走。

0: 团长，团长，共军，打！别开枪，自己人！停停，别开枪，都别开枪，自己人！瞎他妈嚷嚷！
1: 共军全被消灭了，这回咱们可……哎，你他妈敢打我？老子他妈崩了你！我，你他妈为什么坐在这儿不动啊？啊？为什么？
0: 不是，我以为来的是共军大部队啊！
1: 放屁！一共几支枪？你他妈听不出来啊？啊？共军大部队就他妈那么几支枪啊？啊？
0: 那当时枪声响成一片了，谁他妈能听出来几支枪啊？
1: 妈的蠢货！你要是从山坡上包抄，共军就一个都跑不了。
0: 共军都跑了？
1: 你以为他们会等着让你打呀？你不追不围，他们能不跑吗？
0: 哎，不对呀，怎么光说我呀？

0: 哎，命令是我堵头你打尾呀、啊，共军从你那跑的，怎么全推我头上了？
1: 不可理喻，无知到不可理喻。
2: 走。
3: 团长，不是，他刚才说什么？
1: 不可理喻，
3: 是这么说的。
1: 是，啥意思啊？
3: 好像不愿理咱们吧？
0: 啊呸！我他妈还不爱理他呢，什么东西？走，咱们一撤。
1: 呸！什么玩意儿？
2: 兄弟们，走。
4: 都怪我，要不是老狼建议分组搜索前进，我们几个早就没命了。
5: 你也别责怪自己，你继续追踪的决定没有错，换了我的话也会这么做的。
4: 你不用安慰我，
5: 我说的是实话。
4: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又打我们一次伏击，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的？在清溪谷口我们都听到了，那个叫大搏击的匪首认为我们已经到清溪谷以东的大山里去了，怎么他半路突然又想明白了呢？
5: 不是他想明白了，是秋雨想明白了。敌人的狡猾超出了我的想象。
4: 是啊，秋雨真不简单，我们想什么他都能料得到。
5: 先别想了，过去吃点东西。走。
6: 哎，我告诉你们呐，我们从那边消失的蘑菇里了。我一看，喂，土匪从那蘑菇里头，我啪啪两枪。回头一看，喂，土匪又从这边摸上来，我啪啪又两枪。这个时候，我们趁机溜走，他们互相打起来了，多开心，多过瘾呢。
7: 吹吧你。我们老连长啊，那枪法就是神准啊！不过也靠队长英明。
8: 不，十八枪英明。
9: 那是，小分队没我十八枪行吗？我告诉你，我还有很多招呢。
8: 接着吹啊！
10: 哎呀，这王装的还真像啊！
8: 接着吹啊！
11: 这
8: 这这
11: 这，司令，都别笑了，别笑了，别笑了！这真的头疼，什么装的演的，真的落起毛病了！站，
12: 老连长，
11: 站呀！
12: 老连长脑袋挨我鬼子一枪，一着急就头疼，疼起来那要死他的命！站，
13: 这怎么了？有没有药？
12: 鬼子，谁有办法呀？
11: 站！
14: 哎，大勇，把这给他吃了。
8: 是啊，来，
14: 好点没有？
8: 这。
14: 队长，你知道我给他吃什么吗？大烟膏。
5: 我知道，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都是战争惹的祸。
12: 我告诉你们，有谁都别说我们老连长坏话。再说他还头疼。
15: 我是陈奶奶，那敌人我都不怕，我就怕这头疼。
16: 笨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群笨蛋。
17: 也不能都怪他们，共军能把七个人分成四组协同作战，可见他们速度快，不好对付。
16: 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五十多个人

0: 加上大伯记的100多号人，完全不应该让共军跑掉的。
1: 我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我知道是我的责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可以提前在我们之前埋伏在那儿。江副官，
2: 报，
1: 给柳彦飞发报，告诉他共军发现他的指挥部危在旦夕，转到二线防区。
3: 是。
0: 什么？你要让柳彦飞退至二线？仗还没打就放弃一线，你疯了？
1: 我没有疯。指挥部已经暴露了，留着有什么用？
0: 你怎么知道？
1: 一定是这样。在清溪谷的谷口，我们就已经被共军跟上了。那两三个人突然出现的共军，就是从柳彦飞那赶过来会合的，其中必定有红方。
0: 可是他们不应该知道大伯姬的行动路线啊！大伯姬是到了拐子口以后，接到你的命令才突然改道的。红方就是再聪明啊，他们一定在拐子山留人了。如果他们真有人从柳彦飞那儿赶过来的话，
1: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那两三个人才会在我们的后面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哎呀，这么看来，共军真是侥幸啊！可惜，太可惜了。
1: 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我怎么没想到他能够兵分两路？我当时要在那埋下伏兵，他插翅都难飞。真是笨。
0: 小玉啊，小玉，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不是还差点消灭了这次共军吗？也粉碎了他们想摸清我们布防的阴谋。现在响山雷那儿是安然无恙，而柳岳飞的防区如果是撤到二线，他的防区也是固若金汤，所以我们瑶山的防务是毫发无损的。不要丧气了，现在还是想想我们下一步怎么对付这股共军呢。
1: 老师说的没错，大沟村共军是在大沟村跟踪我们的，现在他失去目标，一定会回那。
4: 分析的有道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派出一支百人部队，秘密的进入大沟村和莲花山西路一带，隐蔽搜索，伺机消灭这股共军。
1: 我还要加派3支队伍，每一支10个人，都要携带电台以便及时联络，以莲花山西路为中心辐射侦察，一旦咬住共军绝不放口。

0: 才跟我们老在那儿吃的什么东西啊？那么快就饿？要不然给我也来点呗？
1: 你想来点？
0: 那当然了，这经过你手上的东西，那一定强过王母娘娘的蟠桃、太上老君的仙丹。
1: 可是你又没病没痛的呀。
0: 哎呦，哎呦呦呦，又怎么肚子那么疼？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肚子疼？哎呦，
0: 啊，肚子疼，疼！哎呦，
1: 马粪啊，对治肚子疼最有效。我给你捡点去。
0: 不是，你呀，就给我来一个刚才你给老连长吃的那就行。
1: 我给他吃的是烟土，大烟。
0: 大烟也能治病？
1: 那当然，对于镇痛啊有奇效。你要吃吗？
0: 哎，哎，你这话真管用哎，不疼了，好了。那
1: 哪儿来的？哈，
0: 这不是韦秀英家那坏丫头吗？临走之前呀，非要给我这么一大筐。
2: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

0: 去头去尾去糊，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啊，又甜又糯又起沙，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干炒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

0: 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2: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

0: 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1: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

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

0: 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心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心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心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他肯定是看我既英俊又高大，还一脸正气。
4: 我觉得也是，要不你就留在大河村，你看人家莫姑娘长得挺秀气的，脸俊，皮肤白，腰也细，跟你还蛮合适的。
3: 你也这么觉得啊？
4: 那姑娘固然可爱，尤其那一笑一排白牙特别晃眼，我就担心啊，你说那牙会不会越长越长，到了晚上牙痒磨牙找肉吃。就你这身子骨，我估计也就一两顿吧。
3: 行了，你别说了，

0: 说的我真的要被鬼吃了似的，这听得我心里都瘆得慌。我
1: 谁让你说大话，一个橘子你就多情，我看最多是君明雨水情，你跟你们老连长一样说大话，从来都不脸红。
0: 你说我可以，别说我们老连长啊，我不爱听。
1: 你别不爱听，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官就带出什么样的兵。你们老连长十句话里边我总能听到这三句：第一，他最牛；第二，别人不行；第三，用排泄器官来骂人。
0: 嘿，你还来劲了你，我告诉你，我跟你急啊，
1: 你
0: 再说。
1: 你急
0: 我真跟你急了啊。
1: 我告诉你，
2: 我有用。
0: 我告
2: 嘚瑟是吧？你跟人发什么脾气你？不熊样啊。嗨，魏子，谢谢你刚才的药啊。
1: 没关系，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
2: 其实啊，我跟你讲，我身体特别棒，别人谁都不行。笑什么呀？不是我说哪句话让你那么可笑啊？瞅你这熊样儿！

0: 你今天用的是蝶花牌香皂洗的脸。
1: 报告长官，昨天洗的。
2: 在丛林里，任何气味的变化都会引起对手的注意，这可能是致命的。大家听好了，洗去你们身上所有的气味，他们都是猎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捕杀，听到没有？
3: 明白。
4: 下一步计划到底怎么办？怎么都不说了？大勇，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成哑巴了？
5: 说啥？让土匪这么围着打，没死就算万幸。
4: 万幸是好事，没死应该高兴才对。
5: 我可高兴不起来，想起那一仗，我现在心里还发怵呢。不过队长，你说这些土匪怎么知道咱没让他们甩的呢？
6: 清溪谷才想打我们，是队长识破他的奸计。可是贾石岭他又想打我们，还给我们来个两面夹击，真他妈神了，到底有几个眼睛啊？
7: 我也正想问呢。
4: 你们别以为土匪都是傻瓜，其实土匪一点都不傻，不但不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
8: 是啊，狡猾的都料事如神了。
4: 你别忘了，秋雨是一流的天才。
7: 队长说的没错，这秋雨是广西国民党特务头子，不但狡猾透顶，而且啊极难对付。
6: 怎么没招了？
4: 也不是没招，这次我们跟秋雨只是打了个平手，虽然没有按计划找到他们的老窝，可毕竟干掉了他们一部分人，可以说我们是略有小胜，所以呢秋雨没那么可怕。秋雨想对付我们也没那么重。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张文峰。
0: 哪里人？
1: 徐州。
0: 跟家里人有联系吗？
1: 报告长官，出来四年没有任何联系。
0: 想不想？
1: 我
0: 说
1: 想。
0: 大声点。
1: 想。
0: 我听不到。
1: 想。

1: 我答应你们，等这一仗打完，想回家的回家，我发钱，让你们回去看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2: 长官，下命令吧！
3: 长官，下命令吧！
0: 共军派出一个飞行小组，专门针对我们，我们也要针锋相对，机动对机动，小组对小组，拳头对拳头。我们的名字叫毒刺，
2: 毒刺必胜，毒刺必胜。
4: 咱们还是有个胜利啊，柳卫飞的老巢咱们不是找到了吗？
5: 对呀，哎，这么说那咱们这次还是赚了呀。
6: 别高兴太早了，既然秋雨能料定我们的行动目的，他不会想不到柳卫飞的老窝一定被我们发现了。
7: 是啊，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可能只顾打不羁不顾柳卫飞吧。
5: 那看来这次咱们还只能算打个平手，不赔不赚呗。
8: 还是赚了嘛，啊，那些打死的土匪不算。
9: 队长是想让我们不要轻敌，一丝一毫的轻敌都是致命的。
6: 是啊，这次我也犯了轻敌的毛病，所以才会几次被秋雨牵着鼻子走。因为我轻敌，两次陷小分队于险境，要不是老狼指挥得当，我跟十八枪恰好赶到了，恐怕我们谁都不会活着在这说话。
9: 但我觉得这次不是轻敌那么简单，从我们一出发就被秋雨牵着鼻子走，这事儿不对劲。
7: 是啊，这土匪从咱们进大沽村就引咱们上钩。哎，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进大沽村呢？
5: 还真是这么回事。难道有人给土匪通风报信？
8: 不会吧，我们的行动是绝密，而且队长说了，我们的行踪只有军区首长知道。
6: 不只是军区首长，还有些地方上的人也知道。
8: 地方上的人那也是地方干部啊。
9: 白崇禧溃逃之前在广西各处安插了大量潜伏特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特务啊无处不在啊。
5: 乖乖，那要是特务在咱们这些人里，那咱们这回可惨了。
7: 你 胡扯什么玩意儿？
6: 你瞎说什么？什么叫特务在咱们这里？这种话也能乱说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七个人是一个集体，必须要团结信任。如果我们直接相互猜忌，后果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你们应该清楚吧。
5: 队长，我错了。
6: 好了，以后这种话谁也不要乱说。关于我们行动的暴露问题，我会向军区领导反映的。下面讨论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该怎么办。敌人很清楚我们就在他们周围，我们的存在一定会让他们寝食难安，心惊肉跳。那么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到我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大勇
5: 啊，
6: 说说你的想法。
5: 我听队长的。
6: 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7: 你个完蛋玩意儿，一到关键时刻就没词儿了。
5: 说就说，说错了反正又不打屁股的。我觉得吧，敌人不想找咱们，咱们就让敌人找不着，然后咱们再偷偷的摸到敌人老窝去。你觉得呢，队长？
4: 好了，不错。如果敌人找到我们，咬着我们屁股不放，我们可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7: 嗯，不是你不让敌人咬住是可以的，你这么大腰山，你上哪找他老窝去？是不是？
6: 嗯， 胡卫泽，你有什么想法？
8: 我觉得吧，大勇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藏得住呢？
7: 咱们要是暴露了，要是摆脱敌人，那可是很困难的。你咱们就七个人，要是让敌人打伏击，我看那可不是啥好事儿。
5: 那咱们也得动，你去找敌人的老窝，那就得动。我觉得五妹说的特别对，藏是藏不住的。
7: 我跟你说啊，人少的好处啊，就是隐蔽机动，只要我们行动迅速灵活，就是被敌人发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快速的隐蔽起来嘛。
6: 王二代，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有什么想法？说说。
1: 要说，我也说不清楚。
6: 你觉得谁说的有道理？
1: 我觉得吧，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
7: 谁说一样？
6: 好，说的没错，大家说的确实都挺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想静，隐藏不动的话，无法发现敌人。只要我们一动，一定会被敌人发现。敌人肯定已经料到了，我们不可能隐藏不动。只要我们一动，敌人一定会咬住我们不放。大家说说，是这样吗？
9: 敌人的狡猾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他们确实是什么都想到。
6: 不，有一点他们绝对想不到，

0: 张文峰，徐州人。我记得你。
1: 长官，我们真的可以回家吗？
2: 报告特派员，下午在兰溪方向发现共军飞虎小队，大伯机率部正在寻找，这是他刚发来的电报。
3: 昨天在飞鸽山，今天在兰溪，前天在黑松谷，想干什么呀？
4: 报告，英分马来电，
0: 说
4: 发现有一支共军小分队正赶往石板寨。
3: 石板寨，
0: 邓连长率柳叶飞的部队是不是在这儿？
2: 正是石板寨，这里距莲花山、石门天险最近。石门可是柳叶飞部防守二线阵地的第一道天险，这里应该才是共军小队真正的盔甲之地。
3: 没错，共军在山里面乱撞，就是希望我们跟着他跑。他的真正目标就是莲花山。给我接英风马。
4: 是。
3: 你的消息确实吗？
5: 确实，我亲眼看他们从山下走过去的。
3: 你怎么确定他们去石板寨？

0: 山下这条高湾20里就是石板站，我已派两人跟着他们，一人回来报告说共军小队确实往石板站方向去了。
1: 这个人非常可靠，绝对不会错。
2: 好，你马上带人去石板站，距离石板站5里的地方有一条沟叫红石沟，
1: 属下知道那里。
2: 你率部队埋伏在那儿，共军小分队一旦到那儿，就把他们给我堵在沟中，绝不能让他们冲出去，明白吗？
1: 明白，属下绝不让共军小队踏出红石沟半步。
2: 行动吧。
0: 是。
3: 接大搏击。
2: 你听着，飞虎小队正往石板站运动，我命令你即刻出战，埋伏在站外，务必要把共军给我引到红石沟方向。我已经命令阴风马在那设下埋伏，懂了吗？
4: 明白。
2: 你马上带部队出发，跟阴风马会合，把小分队给我干掉，我在这静候佳音。
3: 是。

0: 师长，
1: 怎么样？
0: 敌人已经从石板寨出来了。
2: 看来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要走红石沟了。
1: 就看后边的敌人听不听话了。
0: 队长，
1: 什么情况？
0: 后面的敌人已经跟上来了。
1: 好，走。
2: 队长，往前可就是红石沟了呀。
1: 我知道，也许我们都会被埋在那儿。
2: 咱们现在从这儿斜插出去还来得及。
1: 好容易才把他们聚齐，现在走不是太可惜了？
2: 难道你想打他们的伏击？
1: 打伏击？七个人能打100个人的伏击吗？
2: 对呀，现在是跳出去的时候了。
1: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2: 红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想知道吗？相信我，一会儿你就清楚了。快点！
2: 你。
3: 报告，司令，特派员正在将共军小分队驱入红石沟。
4: 石板寨前红石沟长不过5里，但两侧石壁高耸，很难攀登。我已经命令大伯计迎风马各率其人马，将共军小分队困于红石沟中。我也会率部队封锁沟顶，此股共军万难逃脱，请司令静候佳音。
5: 石板寨乃莲花山的门户，共军盯的依然是莲花山。
3: 看来特派员对此已有防备，如若共军中计，此役必获全胜。
5: 果然是不负众望啊。不过季马所率之部战斗力不强，恐放共军突围。给特派员发报，你部即刻分兵两路支援季马所部。
3: 是。

0: 前面可都是平点，没有隐蔽化，
1: 敌人肯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后面的敌人也追上来了。

你发出金光，穿透金光，那是我无尽。

0: 囤货呀！不打共党不说，还打自己人。
1: 共军小分队怎么突然间出现在石板寨？他们围着莲花山转来转去，就是要找一个揍我们的机会。以七个人的力量想捣毁我部，可不是用兵之道。
0: 就算共军没把柳叶飞、象山雷这帮土包子放在眼里，可是我们在人力和火力上的优势足以弥补我们战斗力的不足。共军他不会不明白，一旦被我们追上以后的危险。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共军还是老一套，待我不回。

0: 临时跟踪而至。
1: 洪峰啊，他真是绝顶聪明，这两天他在山里转来转去，实际上一直在找这样一个机会。
2: 可是我们三个小部队始终在山上没有下去，这样他没办法，才做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其目的就在于重创我军一部，然后带其回山整顿，他可以跟随而至，找到我们的大本营。你想怎么样？跟上去吃掉他们？
0: 不，我要吃块肥肉。
2: 肥肉？
0: 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石板寨附近，他不会再袭击我部，我就将计就计，让柳叶飞那十几个人把他们带上天门山。凭借洪峰的能力，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天门关。
2: 你是让他也进去？
0: 当然，他不进去，我怎么吃那块肥肉？
2: 让他去摸清柳叶飞的防务？
0: 没错，当他摸清柳叶飞防御以后，他会向共产党报告。啊，
2: 他们就会认为时机成熟，然后命令共军大起进攻天门山。
0: 老师，你觉得解放军会用多少兵力攻打天门山？
2: 按照天门山的地形，至少要有三个团。
0: 有小分队给他做内应，可以给他们少算点。
2: 那至少也不能少于两个团的兵力。
0: 离天门山最近的就是富川，如果共军从包围圈抽出两个团，他的包围圈上必定出现缺口，而他最快也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补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就会趁这个机会率领我们的10000精兵从这儿突出去，然后进入湖南？那柳叶飞怎么办？让共军吃掉？
0: 当然不是，这步棋妙就妙在共军这两个团的肥肉还是要吃的。
2: 可是柳叶飞
0: 他当然吃不了，让向山雷帮他一起吃。
2: 你的意思是让向山雷也进入天门山？
0: 不是，让向山雷在上山之路上布下伏兵。百花崖是由东进入天门山的唯一途径，我们在这儿放2000伏兵，共军就算来一个团，只要他们进入这个崖，走这条小路，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嗯，
2: 到时候共军个个都是活靶子了。我瑶山的天险就是10000雄兵啊。
0: 将军山是从西面进入天门山的门户，但是别忘了这有一个天险，就是天梯。我们在峡谷的两边和天梯的入口埋下2000伏兵，只留一个方向给共军，
2: 把共军赶向断魂崖。
0: 我要一个一个的看着共军给我往下跳，多么惨烈的景象啊！可惜我们只有到湖南才能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
2: 我们到湖南以后，刘叶飞和向山雷他们怎么办？
0: 听天由命，不当人就当鬼。
2: 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要突围呢？
0: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比鬼跑得还快。现在就看洪峰的了，真的希望他能够步步顺利，过关斩将，早一点把他的喜讯告诉共产党。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

0: 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3: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0: 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 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

0: 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3: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9: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0: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0: 给甘司令发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让他静候佳音。
1: 是。
0: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注意共军大部队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1: 好。
0: 派俩人跟着。
2: 是。

0: 是要上天门山啊。
1: 天门山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柳岳飞肯定就在天门山上。
0: 那咱们不能再跟下去了。
1: 什么意思？
0: 天门山山高林密，而且地势险恶，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如果柳岳飞在上面，他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遍布暗哨，咱们这样跟下去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上，都跟上走。

我是他奶奶。

这要掉下去，四五秒就见底儿了。加。

0: 哎，副队长，你刚才说那个，
1: 加利略，这到底是谁啊？
2: 你呀，平时书看的太少，你知不知道人家德国是行军打仗可都带着书呢？当然了，他们只被允许带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
1: 是什么？
2: 并不是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而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写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哎，这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在这儿送给大家。要想真正的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你要学会俯视下方。
3: 德国人看那么多书，不还是战败了吗？
2: 哎，想什么呢？
4: 没想什么。
2: 都两天没睡了，休息会儿吧。
4: 哎，你说敌人是不是还在找我们？
2: 当然在找了，这还用问吗？只不过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咱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天门山了。
4: 可我觉得这次把敌人摆脱得太容易了。
2: 你是说摆脱敌人的跟踪？
4: 前几次有三个敌人想趁机消灭我们，每次我们跟踪都被秋雨识破。难道这次他就没识破吗？
2: 照理说是不该低估秋雨。哎，我倒想问你，你这次决定跟踪之前你就没想过这一点吗？头两次都被人识破了，你还用这个？你肯定有你的道理吧。
4: 同一招连用三次，确实是兵家大忌。我想以秋雨的狡猾，应该想不到我第三次还会用同一招。
2: 所以你反其道而行之。
4: 没错。
2: 那你还担心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2: 你神经过敏了吧？如果真像你说的呢，咱们在爬悬崖的时候敌人就得把我们打下来，他能放我们进天门山吗？一个上下合击就把我们全都收拾了。
4: 是啊，的确有点说不通。
2: 你呀，想的都是多余的，赶紧去休息吧。啊，

0: 这次来是给大家通报军情的，山外形势非常的紧张。难道共军是要进山？
1: 不是，难道是一定？就这几天一定会进。
2: 也就是说，共军已经摸清了我们的位置和布防。那也很难说，共军小分队一直都在这一带活动，前几天还狠狠地咬了我们一口，我担心他们串上天门山，如果这样，他们要是给共军大部队做内应，后果不堪设想。特派员是对我们不放心呢。哎呀，特派员放心。
0: 这天门山呢，就是一只苍蝇，它也飞不进来。不是我柳叶飞吹牛，共军要是真的长了翅膀，我也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打下来。
3: 进天门山。

你要走天门就得走天梯，别处无路可走。特派员是从天门进来的，应该已经看到我们防御了吧？以特派员能征善战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让你进来，你进得来吗？

0: 他们什么意思？觉得我图谋不轨？我告诉你们，我来就是协助你们的，看看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疏漏，只是提醒而已，这是我的来意，懂了吗？
1: 什么？特派员的意思是要在这住一段时间？
0: 正是。
1: 要是共军就这几天进攻天门山呢？
0: 我会协助柳军长指挥战斗，确保天门山的安全。
1: 特派员不会协助我们自家人打自家人吧？
0: 谢谢你的提醒，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
2: 好了，特派员走了半天的山路，也该累了。黄姑朵，
3: 在。
2: 带特派员到半山的房间休息，晚上我们给特派员接风。
3: 噎死了，四儿。特派员，帕利斯，请。
0: 谢谢。

0: 柳燕飞到底想干什么？
1: 帅，还不是怕您夺了他的兵权，他和那个周环呀，受您不怀好意。
0: 你怎么看周环这个女人？
1: 嗨，煽阴风点阴火呗。
0: 怎么煽？
1: 肯定是不希望您来这儿，说您来这儿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走走看看，而是那个居心是什么？
0: 居心叵测。
1: 特派员学问真高。对，这些汉人的成语啊，我就是搞不懂，我还是比较擅长英格力诗。
0: 再给我说英文，我割了你舌头。啊，告诉你，周环这个女人不简单，注意她。啊，
1: 特派员 ，please， 就请。
2: 特派员，破例，不是，请。
0: 把你的人都轰出去。
2: 出去。哦，特派员，有一粒灰尘。
0: 别给我擦脏了。
1: 特派员，这房间还算干净吧？上次司令来的时候。司令啊，睡一张床，和您睡一张床。
0: 哎呦，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问你，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我一直派人暗中监视他，没有什么情况，
0: 一点点可疑之处都没有。
1: 真没有。
0: 我告诉你，这几天对天门山来说非常关键。一旦发现他有任何不对劲，立刻向我汇报，一刻都不能耽误。
1: 噎死了事儿。
2: 那特派员这次……
0: 你想问我的来意？
2: 哦，也许我不该问。
0: 是不该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四十六军之中，我最信任。
1: Oh my God！想不到我在特派员的心目中竟然有这么高的位置，我真是太幸福了。特派员，想当年我参加桂柳会战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并肩战斗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特派员的威名。特派员的威名在桂林乃至整个广西地区都是如什么耳来的。
0: 站起来，你是一名军人。
1: 我
0: 这次上天门山就是要防止柳叶飞投降。

0: 江，只要发现他有任何异动，就立刻把他干掉。天门山绝对不能落入共军手里。
1: 特派员放心，有我黄骨朵在，共军休想攻入天门山。
2: 可是，我倒不是替柳岳飞说好话，我觉得他还没有傻到现在就投靠共产党。我想想，从我当初当逃兵投奔到他，不是，我是战略转移到他这儿来，已经有五六年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共产党眼里啊，柳叶飞就是一个浑身血债的惯匪，他呀是又不敢得罪共产党，又怕共产党要了他的脑袋，所以特派员不能对他过于猜忌，那样反而会刺激他往别处想。您不能让柳叶飞觉得呀，在您这儿得不到信任，在您这儿没有什么奔头。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 ，Oh my God， 以他的脾气，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0: 放心吧，如果我对他有怀疑，像天门山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会交给他的。
2: 哦，那特派员这次来是？
0: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2: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危害党国大业，就必须把他给除掉。
1: 这个自然，如果柳叶飞胆敢投靠共产党，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送给特派员当夜壶。
2: 不对，我
1: 还有那个周环，实在是令人讨厌，留着他呀，哼，早晚是个祸害。他那些什么求退路保平安，什么弃恶从善的话呀，我听着就心烦。先前呀，柳叶飞不愿意投靠特派员，也是由于他的唆使。此次共军大举进攻天门山，如果他还在柳叶飞耳朵旁边这么瞎搅和，哎呀，我可真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枝节出来。
0: 但是这个女人跟柳叶飞情同手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我们把他除掉，柳叶飞会不干，那时候局面就更难以控制了。
1: Oh my God， 这可真是个麻烦。
0: 也没什么可头疼的，只要你盯紧他，控制住局面，他再兴风作浪也翻不过天门山这条大船。
1: 对对对，他就是再怎么翻腾也翻腾不出您的手掌心。
0: 我已经在找人查他的底细，只要查出他是共产党，就算我做了他，柳叶飞也不敢说什么。如果到那时候柳叶飞再袒护他，
1: 我一定亲手杀了柳叶飞。
0: 由你担任军长。
1: Oh my God， 军长，特派员，我黄骨朵和共产党不伦不类。
0: 不共戴天。
1: 对对对，不共戴天。
0: 你是军校毕业的吗？
2: 没有，可是我接受过美国军事理论，我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并肩战斗过，我的英格力师就是那时候学的。哎呀，
0: 给美国人当厨子吧。
1: Oh my God， 特派员，您可真神了，您是怎么知道的？特派员，我给您做一份沙拉好吗？

0: 刘姐，
1: 说吧，
0: 你还在想秋雨的来意吗？
1: 我想他干什么？你说的对，他是好意也罢，歹意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几座山头，哪一个能给我们立足啊？我看哪个都靠不住啊。我也看出来了，看来我柳叶飞的路算是走到头了。
0: 你是真的要打了？
1: 别再劝我了啊！杀母之仇。

0: 你要是敢报复我，我是一定要报复。你不想听，我再劝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就算守住了天门山，你能在天门山过一辈子吗？
1: 我一个土匪，有一个山头立足我就足够了。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着你吗？
0: 是想报答救命之恩吧？大可不必这么想。不对，
1: 那就是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舍不得离开我。
0: 你只说对了一小部分，一个比大多数女人还要可怜的女人，可怜？你觉得我可怜？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哼，哈哈哈哈哈！我上山为匪10年，百姓怕我，官府恨我，就连象山雷这样的混世魔王都惧我3分。我要是今天想要谁的命，他绝对就活不过明天早晨。
1: 我柳叶飞的柳叶飞刀，在道上是出了名的。我要是想命，我能活着走出这天门山，这些我都相信。
0: 那你还觉得我可怜？是的，姐。那你还觉得我可怜？是的。我还是觉得你可怜，你不但可怜，而且可恼。你，刘姐。 你越强悍，我越觉得你可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未来。未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你上山为匪是被逼无奈，你烧杀抢掠是为了生存。即使是现在，你投靠秋雨做他的炮灰，也是走投无路。你可曾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己的未来？ 你想过吗？我想你已经很久没想过了，至少也有10几年了。因为你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未来，你也知道你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样生活，所以你不愿意去想，你也不敢想。或许你不认为你这样是可怜。 但是你可怜的，让我看着心疼。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会没有未来吗？因为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永远都被外力所驱赶着，就像一个被暴风雨驱赶着的羔羊。 周桓，你错了，我绝不是羔羊，即使是老虎也一样，
1: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老虎和羔羊没有什么区别。
0: 因为同样没有未来，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为什么？既然我这么可怜，
1: 就像一个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就要死了，虽然她没有任何办法救他。 可他也不会放弃他，绝不会。我所说的不是这个母亲有多高尚，而是亲情。我想说的就是亲情。

0: 我们都是为了救钟大哥。你不要太着急，大唐江他会想明白的。我知道，他对你有情意，他会明白的。
1: 我是怕他再错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那我再想办法，再劝劝他。
0: 你好，钟大哥。对。
1: 我是觉得秋雨在这里另有目的。
0: 你是怀疑他不光是监视咱们？我现在也不知道。钟大哥，我想你帮我个忙。说。找几个信得过的、身手好的人。你是想监视秋雨？是的。
1: 我们总不能做睁眼瞎呀！也对，哎，钟大哥，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刘姐和三当家的。我不是想骗他们，我是不想让他们分心。等到这件事情查清楚了，我们再告诉他们也不迟。如果什么事都没有，也免得他们人心惶惶的。 你说是不是？
0: 我明白了。
1: 还有，有什么发现，无论什么时候都通知我，别耽误。
0: 好，我自己安排去。

0: 我们这次只是侦查敌人的布防情况，为了保证情报有效，千万不能暴露自己，宁可放弃也不能暴露，否则全队失败。天黑之前到指定位置集合，都清楚了吧？出发了。
1: 队长，你呢？
0: 副队长，不该问的最好别问。

0: 从这儿再往上就是天门山的主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几年前我来过这儿，那个时候这个哨位就在这儿，往上还有两个，不过现在看不见。
1: 你在这儿干嘛？打猎？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

0: 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

0: 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你好，孩子。
1: 妮妮阿姨好。
0: 你好，来，请坐。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1: 我从河南来的。
0: 手里一直拿着这是什么呀？
1: 这一张照片是我从郑州飞机场飞到北京的时候拍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北京，没想到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来找妈妈的，所以我想把这个照片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看到，我想亲手送给妈妈。
0: 你什么时候和妈妈分手的？
1: 在我出生3个月的时候妈妈就走了。有一次我问爸爸，我说妈妈去哪儿了，爸爸说妈妈老家是甘肃的，妈妈回老家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爸爸没有告诉我妈妈为什么要走。小时候我对妈妈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爸爸有爷爷奶奶陪着，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重要，

0: 后来就一直跟着爸爸生活？
1: 在我5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小，我对屎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我就跟着爸爸还有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后妈，突然有一天，那个时候是夏天，家里面不是都要收小麦吗，我跟爸爸还有妈妈就那个后妈，然后就是去地里面把收好的小麦往家里拉，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回来的时候爸爸刚撞上车，忽然一下就倒了，瞪着眼睛，嘴巴里面吐着沫，我当时特别害怕，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就一直哭。那个后妈就拉着那个车，我们老家不是有那种就是用木头做的那种木架车嘛，然后后妈在前面拉着，我抱着爸爸一直哭，一路上喊着爸爸，但是爸爸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不相信爸爸已经走了，我不相信爸爸已经离开我了。之后我就没有跟后妈一起生活，就跟着爷爷一块生活，爷爷对我非常好，他都特别省，他甚至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给我钱让我买早餐吃，怕我饿着。但是跟爷爷的幸福生活很短暂，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快上学的时候，我就感觉爷爷像在用脚蹬我一样，我刚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然后爷爷就把我蹬醒了，我就到爷爷面前一直喊爷爷，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一直守着爷爷，我就感觉这不是真的，像在做梦一样，我就一直抓着爷爷的手，爷爷的手都是冰凉的，身体也僵硬了。我一直叫爷爷，可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我了。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爸爸也去世了，跟爷爷的幸福生活也特别短暂。我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让我这么痛苦的活着。爷爷去世以后我就一直跟着大伯。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12岁。大伯对我非常好，都给我零花钱，他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买衣服，都会偷偷的跑到我房间里面给我30块钱或者50块钱。我看到大伯就感觉像看到了爸爸一样。大伯经常对我说，孩子你要靠你自己，你要坚强，你要给我争气，将来你姐姐他们都出嫁了，这个家就是你的，咱们以后一起生活，你要争气，一定要争气。我一直记着大伯说的这句话。
0: 在大伯家生活了多少年？
1: 在大伯家生活了有2年的时间。
0: 2年，后来你又去哪儿了？
1: 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我去了浙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没有告诉我的同事们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想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我要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里面洗碗，那个时候一个月才600块钱。后来厨师长看我特别听话，然后干活就是特别努力，

0: 他就让我做了凉菜。我就想出去挣钱，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了，当时流了好多的血，当时那个手切的都感觉要掉了一样，跟肉就连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妈妈在的话该多好，妈妈会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我又一想，大伯对我说，人要靠自己努力，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没有父母而瞧不起我，我要做的跟他们一样，我要比他们更努力。我攒最多的时候攒了15000，那个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1: 带着打工的积蓄，麦杰多次到甘肃寻找妈妈。18年来，他一直都很勇敢，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可以和别人一样优秀。因为他相信，善良和自强会让他离妈妈更近。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一天，大伯突然给我打电话。大伯说，我今天碰到你外公了。那个时候我就接过电话，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妈妈说了一声喂，我也说了一声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我们两个都哭了起来。那是我18年来第一次喊妈妈，我也知道妈妈是什么感觉。就在那一刻，我18年的委屈从心里面全部都蹦了出来。我问妈妈，我说妈妈，能把你照片发给我一张吗？我想看看你。然后妈妈就发了好几张照片。
2: 这就是妈妈的照片。
0: 这个是妈妈。当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老了很多。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妈这18年来没有忘记过我，妈妈心里还是有我，妈妈一直爱我。
2: 这样和妈妈联系了多长时间？
0: 妈妈说，等你过生日的时候你过来，来甘肃，我跟你外公，我们俩跟你过生日，我每天都特别期待。我就想这一天怎么过得那么长啊。
2: 2022年生日你去了吗？
0: 那天我刚好休息，我去街上买了点东西。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手机丢了。去补办卡，他们说你这个卡是一次性的，没法补办。我就给大伯打电话，大伯说你外公只找我要了你的号码。
2: 哦，没有给他的号码。
0: 是，那一刻我觉得感觉天都塌了下来一样，我特别的绝望。我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我特别指责我自己，我对不起妈妈。

0: 那个时候，一个重重的打击来了。我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他们说大伯在工地干活，从楼上摔了下来，大伯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就在那个时候，大伯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嘛，我就又回去了上班的地方。但是一个打击又来了。那天上班的时候我还好好的，我突然感觉胸口有点闷，就是觉得像一块大石头在我胸口压着一样，就是喘气特别困难。我就去医院，医生说你这个是自发性气胸，我是半昏半醒的样子，就是还有一点点意识。我能感觉到医生在我胸口上开刀的感觉，就像火在烧一样。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真的很绝望，爸爸没了，爷爷奶奶也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我最后一个亲人大伯也走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一切，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我。我就会想到跟妈妈那一段时间美好的画面，跟妈妈打电话发短信，全部一遍一遍的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妈妈就是我的动力，为了妈妈我也要努力的活着。我觉得在我这一生中，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我不能遇到痛苦遇到困难就退缩。
1: 好的，来，请站到这儿来。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麦姐。

来接，来，妈妈哭坏了，把妈妈抱过那边坐着，好不好？啊，来来，把妈妈抱到那边坐下说。嗯

0: 就是突然联系不上了。
1: 见到麦杰的妈妈时，寻人团了解到，当年双方老人因为抚养麦杰产生分歧，他和麦杰的爸爸左右为难，最后无奈分开。两年前，儿子突然失去联系，不知情的妈妈万分焦急，四处打听儿子在外打工的地点，却始终毫无音信。妈妈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但现在的丈夫对此事并不知情。当她尝试告诉丈夫此行目的时，丈夫第一时间就表示支持。
2: 妈妈还给你留着你小时候的照片呢，妈妈今儿也带了，你看一看。
0: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你
3: 小时候的照片。
2: 就是小时候，你看
4: 儿子也拿着呢。
5: 麦杰他这个确实是比较不幸，而且他现在可能还面临一个治病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圆梦基金第一期先资助你2万元，先让你做一个阶段性的治疗，那么后期根治的费用确认了以后，我们再为你这个疾病的费用发行募集，希望能把你的病治好。
6: 谢谢叔叔。
3: 来，领着妈妈慢慢去畅谈我们20年的甜甜蜜蜜、苦苦难难，请。
1: 小时候，妈妈是梦里朦胧的思念；长大后，妈妈是内心奋斗的信念；而现在，妈妈是身旁挽手相依的陪伴。她是一株倔强的小草，风雨击不倒，苦难压不垮。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勇敢坚持，直到重新找回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阳光，在妈妈的怀抱里，她是最幸福的儿子。录制结束后，麦杰也送出了给妈妈的第一份礼物，祝他们永远幸福。
7: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丸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9: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7: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

0: 狂卖，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

0: 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廉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1: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0: 点穴。
1: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1掌骨和第2掌骨之间，偏于第2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0: 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

0: 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骨，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发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

0: 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来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反正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4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2: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3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1: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

0: 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看这里如何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增长极。
4: 在四川广安高新区四川航协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五轴横架数控机床的机械臂精准挥舞，这家企业正成为四川省邻水县依托同城融圈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
5: 以前纯手工敲打、人工焊接的场面已经彻底成为历史，近年来每年投入研发资金超300万元，正是这些持续的投入为企业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在产业提质升级的赛道上，四川鸿荣制造机械有限公司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完成整体搬迁后，新厂房面积由原来的5000多平方米扩展至1.2万平方米。随着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落地，企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良品率双双提升。更重要的是，借助同城融圈的区位优势，企业产品直接进入重庆整车配套体系，融入成渝汽车产业链条。
6: 我们搬进新厂后，累计投资上2000万元，实际推进覆盖覆盖。目前8条全自动差速汽车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季度产值接近2000万元，客户订单已排到了9月份。
4: 一边是企业技改扩能，一边是项目加快建设。在四川广安川渝合作高滩园区，四川立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建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该项目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超2.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

0: 八条生产线及1.7万平方米门式钢结构厂房。目前，办公楼及宿舍楼即将封顶，生产厂房已初具雏形，总体进度完成约30%，预计2027年6月建成投产。
1: 当前项目正全力攻坚主体建设，我们安排了地工、钢筋工、木工等多个班组，共50名工人。后期厂房升级坑施工难度大，我们将加大人员设备投入，通过错峰作业、多点同步施工等方式，抓紧工期，力争早日投产建效。
0: 产业集池的背后，是川渝两地近年来携手深化产业协作，共育现代产业体系，在产业配套、平台建设等方面各展所长，协同发力，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重庆梧桐车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 AI 座舱概念的实践者。2023年5月，梧桐科技与中凌智行在成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依托常态化机制展开协同合作。
2: 中凌智行主攻车用虚拟化基础软件底座，梧桐科技专注座舱系统集成与整车落地的应用，3年下来已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果。当前双方合作已搭载长安深蓝、长安马自达等10余款车型。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生态实现了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高效分工，助推两地产业加速发展。
2: 我们选择成都企业携手中凌智行，是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必然选择。中凌智行专注于操作系统底层底座的攻关，梧桐科技则依托于丰富的主机厂的资源和100余款车型的量产经验，双方合作有效破解了研发难、落地慢、量产弱的行业痛点。
3: 江西资溪是一个藏在大山里的县城，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这里不种小麦，但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的1.6万家面包店是资溪人开的。面包产业的年产值近300亿元。今天我们就来探秘资溪的发展密码。

0: 咸香酥脆，松软可口，我真是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些美味的面包呢，他们的老家就在这里，江西资溪，一个藏在大山里的县城。不种小麦，常住人口不到十万人，但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的1.6万家面包店是资溪人开的。这里面包产业的年产值近300亿，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啊，我就带你一块儿去看一看。
1: 1987年，退伍军人张协旺在鹰潭开了第一家鹿江面包房。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后又在吉安等地开了几家面包房，短时间就成为当时知名的万元户。消息传回资溪码头山镇杨芳村，如今被称为中国面包第一村，乡亲们纷纷效仿，从一人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4万多资溪人就这样走向全国。
2: 2001年，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县级面包行业协会，为我们在外的资溪人提供法律、资金、技术上的支持。但我们产业两头在外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我们的原料、我们的品牌跟我们资溪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县委政府决定，我们要建自己的产业园，把我们的产业链拉回来。现在我们建成了这个产业城，共有3000多亩，有20多家企业入驻，包括奶油、肉松、巧克力厂等，我们的产业链更加健全。
1: 几十年来赚了钱的资溪面包人又回到家乡，投资近30亿元建起了规模化、智能化的工厂。2025年，资溪规上面包食品企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
3: 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那么是自动打面、自动成型，这个直接注水、直接恒温控温、直接搅面，搅面之后它会自动翻缸，翻缸之后呢会到我们这个一个成型的一个分割的一个设备。那么我们的原料呢是从我们的隔壁的工厂肉松的加工厂，也有这个馅料的加工厂，

0: 整合了原料跟我们的生产，我们是一条龙的供应链的一个形式，把整个面包从源头就能够把品质、性价比跟我们的这个卫生程度，我们能做到非常可视化的操作。
1: 像这款面包叫墨鱼香心鸡，它是用墨鱼粉打面，里面是鸡肉块，然后外面有肉松，馅料都很饱满。我们这的面包原料都是园区中央工厂配送的，每天现烤，价格也不贵，都是10块钱以内的。然后早上5-6点钟就开工，上午货架就摆满了，下午差不多也都能卖光。
2: 如今资溪县城随处可见面包店、面包培训学院、面包文化馆，以面包产业为核心，旅游融合为路径，游客可以参观生产线，亲手做面包。
3: 资溪面包产业直接带动了全县60%以上的农户增收。现在我们每5个资溪人里面就有1个人从事跟面包相关的工作。面包不仅是富民产业，也是我们资溪的名片。下一步我们要把我们资溪面包从区域公用品牌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4: 在资溪，老百姓把靠做面包发家的老板叫做面包户。全县资产超1000万元的面包户有100多个，超1亿元的有20多个。穿行在大街小巷，面包文化已经彻底融入了这座小城的血脉。
5: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等8个重点问题，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再来关注天气。今明2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公众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需及时进屋内躲避。南方6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南闷热天气持续。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

0: 证症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也是。

0: 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在刚才，我们巡逻过去的时候，这里还什么都没有。
2: 我要报仇！
3: 为什么要杀了竹月琴的父母？啊，
4: 江副司令啊，你们家春风在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连话都不让我说呀，他真的是彻底伤了我的心呐。
5: 春风做得对，
6: 你们当着竹月琴的面劫走了他的父母，又出不了城，那留着这两个老东西有什么用呢？
3: 你当初有没有劝过竹月琴？
4: 我当然费了不少口舌了，可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6: 早知道会搞成这样，就不该动竹月琴。
7: 司令这个话讲的，就不太合适了。司令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
5: 毕竟竹月琴是我们潜在的危险，现在这样也挺好啊。与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我们一刀，倒不如现在这样，敌我阵线分明。那么，我们也好早早的防备着他。
3: 对，江副司令说的对，
8: 竹月琴迟早会同奔共产党。
9: 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啊，那你说，既然共军已经破获了我们的密码，那春风为什么还让我们继续使用呢？还只能使用个两三天，那你就不如直接改密码不就完了吗？
6: 家母倒是想听听司令的意见，不知道司令愿意赐教吗？
3: 怎么的，考我？
5: 哪里哪里，只是江某想等司令赐教完了之后再讲出其中的缘由，
6: 可以吗？
3: 那我就给你赐教赐教。
5: 洗耳恭听。
3: 其实按常理来说，我们的密码被共军破译以后，应该马上换一个密码，可这样一来，那个获得情报的人很快就会暴露。
9: 那也不对呀，那密码要是不改，那我们来往的情报那不就白白送给了共军吗？
3: 杜副司令所想的正是共军所想的，也就是一般人所想的。可是有些聪明人，就像春风，他就会在想，在共军里是不是也有一些聪明的人，像田壮飞，所以他就会按照田壮飞的想法然后去找对策。
9: 那田壮飞就那么聪明，他就会认为我们继续用旧电码发电报，他就会认为春风就是我们的人，那他妈就奇了怪了。
3: 对，这怪是怪了点儿，不过春风明白，如果田壮飞真的这么想，我们就不能按照他的思路想下去，要比他的想法想得更深。不但不按常理出牌，还要在反常理的基础上再反一次。这样的话，田壮飞就只能干瞪眼。
9: 是，王妹说的真对哈。
3: 怎么样？怎么样，江司令？我回答的，你还满意吗？
5: 司令果然是思维敏捷，江某佩。
9: 那像你们那么说，改密码不行，

0: 不改密码也不行。那密码不早晚泄露出去吗？
1: 一般的情报人员在知道密码被泄露之后，一定会立即启用新的密码。高明的情报人员就不会这样做了。田壮飞同样是高明的情报人员，那他当然一定就知道，只要是高明的情报人员，就一定不会改变密码。那么春风要是在这个时候仍然用原来的密码，不就掉进田壮飞的圈套里面，立刻就暴露身份了吗？
2: 其实是越抹越黑。
1: 对，
0: 不是，那这密码是变呢还是不变呢？
3: 刚才花蚊子不已经说过了吗？
2: 春风现在敢用人来接送密码，过几天用旧密码发几条假情报，再过两三天就换新密码。这样的话，就算那个田壮飞再聪明，也不会怀疑到春风的头上了。
1: 这正是春风的高明之处啊！
4: 拿不下滴水崖、白石峡、老爷岭，我军就无法合围精湛，捣毁敌人的司令部，谈不上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呀。
5: 这三座险阻不仅是我军挺进金寨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这股匪徒最后的大本营天堂寨的天然屏障。
4: 最要命的是啊，滴水崖、白石峡、老爷岭的道路非常狭窄，辎重部队根本上不去。所以在大部队进攻之前，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敌人的防御部署，找到并打通一条使大部队能够通到敌人阵地的道路，从而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5: 老天啊，你知道这次找你来的目的了吧？
4: 有难处啊，这是军区首长下的死命令。
6: 首长是不是让我组织一支小的部队担任侦察和突击任务？
4: 这支小分队最多只能有10个人。
7: 对，少而精干，才不易被敌人察觉。
4: 我军将3个师分成多路，先后对大别山湖北境内的土匪进行围剿，这样一来呢，是为最后合围精寨扫清障碍，二来是防止杜鹃、江汉波逃窜到安徽、河南做准备，当然也为你的行动做好掩护。你在这盘棋局里就是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你明白吗？
6: 首长，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4: 好，突击小分队的人选由你来选，3天之后战役开始。有困难吗？
6: 没有，但是我们突击小队的任务最好保密，否则。
5: 老田，你是担心那个奸细吧？
6: 是，虽然我们排除了杨秘书，但是我想这个奸细他一定有办法和渠道接触我们的机要人员的。
4: 你想得非常周全，目前来说这件事只有军区1号首长、2号首长我们俩知道。
7: 报告师长，竹叶青来了，
4: 请他进来。
5: 他一定是下定决心了，
4: 他是被敌人逼的。来，竹叶青，来来来，请坐。
8: 快坐吧。
5: 来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8: 我申请加入你们。
5: 加入我们？你是想加入我们解放军啊？
8: 不，我不加入解放军，我一个人也惯了，但是我和你们一起剿匪，他们杀了我爹娘，我要替我爹娘报仇。你们让我加入吧。
6: 首长，我们突击小队非常需要竹叶青这样的人，请他加入我们突击小队吧。
4: 我没意见，不过暂时得让你委屈，先到田连长的小分队里边去，你觉得行吗？
8: 可以，谢谢首长。

0: 这是给好喝的，
1: 给我留点儿。
0: 好哥，
2: 你也非常有培养价值，去吧。
1: 听好了。

友们。

0: 陈小乐，给我起来！
1: 连长，您看到了吧？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0: 让你打进图文内部，你还真能图文了？
2: 师师是公民营，一连三排二班报告处传有乐，向您报告，请指示。
0: 这是你的新任务，师长让你去师部。
1: 连长，
2: 法沙错了，师首长亲自接见我。
0: 哪来那么多废话？立刻执行！
3: 是。
4: 你好，刘耀宇。这是侦察连长田壮飞同志，你们互相认识一下。你好。
5: 你是在问我有什么事吗？
4: 你怎么知道？
5: 你的眼睛告诉我了。
4: 哦，是吧？
5: 你的任务是参加突击小队，破译敌人的密码。
4: 可是我不会打仗。<笑>
5: 你只需要做你该做的。那我知道了。出发前通知我。
4: 哎，飞鼠绿，你就不问问你有没有危险？我只做我该做的。
3: 好。突击小队集中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等着。哎，不是。
4: 他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我该做的，保证他的安全。他说了吗？他的行为告诉我了。这家伙，
3: 哎，
4: 田连长，你确定让他加入你的突击队吗？
3: 我确定。田壮飞同志，像这样的天才啊，他会很占用你的精力。你现在一共六个人了啊？
4: 这个我知道。
3: 如果能拿到敌人的密码，应该在第一时间把他破译了。
4: 如果把它送回来，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人，而且能不能送回来，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决定要它。
6: 好，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7: 报告。
6: 有来一个。
7: 嗯，
6: 进来。
7: 师，
6: 直属公民营，一连三排二班爆破手常小乐向首长报道，请指示。哎呀，老子想当年都拆不着这么好的枪啊！ 拆枪啊，这都是本事，你知道吗？咱当兵的可不能不了解枪的构造，所以一定要对枪特别的了解。哎，陈强，这老子还真不是跟你吹，甭管啊什么德国的、美国的，还是小日本的，老子隔一里地就能闻出它什么味道。
8: 吹。

0: 你谁呀？干嘛来了？
1: 大热天的，先吃个西瓜。
0: 不错，饺子挺有眼力劲儿的。这是哪个部队调教出来的啊？呀，别乐，问你干嘛来了？
1: 那敢问大哥，您是哪位呀？
0: 看在你给老子送瓜的份上，我告诉你啊，听好了，小子，老子叫赵宝胜，人送外号三只眼，你总听说过？
1: 哦，三只眼，听过，听过。
0: 怎么样？我就说咱们部队没听说过三只眼的人不多。你还没说你呢。
1: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常小乐，他们都管我叫开心炸弹。我现在是小分队的正式成员了。
0: 等会儿，啥？什么？你就小分队的正式成员呢？啊？你以为送俩瓜过来你就是了？告诉你，现在再去拉一车瓜过来，老子会考虑把你批的。
1: 感情师长批准没用，得你来批，你的官比师长还大呢。
0: 小子，拿话挤兑老子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一口大白牙，师长和老天他能批准你进来？我真不信。
1: 我这牙，天生的。又白又结实，好看还耐用。再说了，打仗靠的是脑子，又不靠我的牙。
0: 就你那一嘴的牙，它就是靶子，老子抬手就能要了你的命，
1: 是吗？
0: 嘿，不信呢？
1: 我还真不太信。我之前在匪寨里潜伏，一潜伏就是5个月零27天。我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呀，我可不是被吓大的呀。
0: 老子就是这儿的牛鬼蛇神，我今天就让你再见识一下。笑笑啊。哈哈，
1: 你的子弹再快也没我脑子快，我劝你还是别动了吧。
0: 哼，老子真不相信，难道你的头能比老子子弹硬？
1: 嗯，我问你个问题行吗？知道前段时间蝎子寨被我军攻破了吗？
0: 说。
1: 你知道啊？那你知道上一个敢吃我西瓜的人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吗？
0: 啥下场？
1: 我告诉你啊，他叫郝万军，人称双头蝎子，是蝎子寨的匪首。他被我炸得粉身碎骨，连他亲妈都找不着他了。
2: 就凭你？
1: 怎么着？就凭我？你以为桌上放的真是两个西瓜吗？告诉你们，这两只西瓜里边装着足够把这间房子夷为平地的烈性炸药，遥控器现在就在我口袋里，只要轻轻一按，大家全上天。行，我知道你赵宝胜是条汉子，你不怕死，但你不能连累旁边这位无辜的兄弟吧？反正我一条命换你们两条命，我不亏。
2: 有种，
1: 还拿枪指着我呢。三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把我的一口大白牙全敲掉啊？嘿嘿，你三只眼对待一般情况下的一般人都能无往不少，可对不起，在我常小乐这儿办不到。开枪啊！
2: 有意思。
1: 经理，哎呀，我早就听说三只眼大哥的战斗能力非同凡响啊，全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在我部队就听说过了。我知道咱小分队里有你这么一号混世魔王，兄弟，我这才略施小计以求自保啊，要不然。

0: 我这满口的大牙不全被你给敲掉了吧？范经理，
1: 好，那这西瓜是？
2: 这西瓜呀，
0: 它是正的。
2: 来来，
1: 好小子，
2: 是，
1: 来来来，
2: 给，
1: 哎
2: 呀，
1: 嗯，宝哥刚才还说天热了，甜。好吃，那啊，仓鼠，哎，老子还真发现你这一嘴的大白牙是有用处的。
2: 吃西瓜特别的方便。
1: 嗯，又来一个。等等，你来干嘛呀？
3: 报道。
1: 报道。哎呀，你来报什么道啊？
3: 你是谁啊？
1: 我是谁？老子问你话呢。
3: 你凭什么问我？
1: 你说什么？
3: 哦，你是聋子。
2: 说你是聋子，
1: 你再跟老子说一遍。
3: 我不跟聋子说话。
4: 小林，那个大鸭子嘴，
1: 不是老天。
4: 行了，二里地就能听到。追星呢？
5: 队长。
4: 我来介绍一下，非洲一同志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突击小队的正式成员。这位袁德全同志、赵宝胜、畅小乐、朱月清、申步仓，还有我田壮威，我们突击小队所有的成员已经全部到齐。现在我宣布突击小队正式成立。
6: 别走。小姐。

0: 小姐，
1: 不要，不要！
0: 小姐，小姐，
1: 八哥，
0: 小姐，
2: 怎么了？
0: 都是些小时候的事情。我刚才听你喊了一声哥哥，有哥哥？
1: 我有吗？最近我老是做同一个梦，梦见我有父母，还有一个哥哥。
0: 小姐的亲爹不是老爷吗？对，老爷是小姐的义父。那小姐的亲爹娘，你还记得他们什么样子吗？
1: 我在梦里看得很清楚，可我
0: 现在也不记得了。可我听老爷说，小姐的亲爹娘不是早让共产党给杀了吗？
1: 是啊，义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我的父母到底是谁？我的那个哥哥到底是谁？
0: 难道小姐还有另一个亲爹娘？小姐，你一定是累了，人累了就总愿意做梦。我就是这样，经常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等一醒来就都像烟一样散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不对，可那双眼睛才是真的。
0: 眼睛？
1: 那就这么老太，我眼睛花了。

0: 他没有杀你，为什么？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不杀你呢？我没看错，我绝对没有看错，生死瞬间是刻骨铭心的，我不会看错。他是谁？田壮飞。
1: 不对吧，小姐？田壮飞跟我们是死敌，他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
0: 我也不知道。小姐，你一定是看错了，这绝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们就不会在帐篷里想要炸死我们，他们恨不得我们粉身碎骨，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按常理是说不清楚，可是别可耻了，小姐。 你要是一直这样想下去，你若对田壮飞手下留情，那你就死定了。睡吧，小姐，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千万不能对田壮飞手下留情。你要是把错觉当成真的，你可就真的危险了。
2: 我累了，睡觉吧。

0: 报告，连长有电报。
1: 去吧。
0: 是。
2: 十二、十三、十四。
3: 你说什么？
4: 我不要这个。
3: 你给老子站住！
4: 你给老子站住！
5: 你干什么你？
4: 当兵的不拿枪，你要干什么？
5: 我不杀人。
4: 你不什么？
5: 你干什么总装聋子呢？
4: 你干什么老装傻子呢？
1: 三师爷，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4: 他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吧，老田？
1: 我听到了。
4: 他是不是说他不杀人？
1: 是。
4: 那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啊？不杀人，他进咱们特战队干什么呀？
5: 我会做好我的事。
4: 你都让敌人杀了，你还做个屁事？
5: 那是你们的事情。
4: 我说，你要是让敌人给杀了，你怎么办？关我们屁事啊！
5: 不可理喻，
4: 老子还觉得你不可理喻呢，你。
6: 行了，我告诉你，
1: 他说的意思，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明白吗？
4: 啥？
7: 他是把咱们当奶妈了是吗？
8: 是保镖。
4: 什么保镖？
1: 朱卫青说的对，保镖。
7: 我说，你不会连枪都不会使吧？哎，
1: 我错了。他不练枪不会使，战场也从来没去过。
4: 一个连枪都不会使的人，老田，你就告诉我让他进特战队干什么？
1: 我们需要他在第一时间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大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8: 可是队长，咱们走的这条路可不是个路啊。
4: 那他就是一累赘，难道还要让敌人给咱们敲锣打鼓开一个欢迎会？
9: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0: 嗨，大家好。
1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12: 来，里面请。
10: 哇哦，谢谢，
11: 欢迎您的到来。
1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0: 哇，是什么呀？
1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12: 牛掌来喽。
11: 哇哦，
1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

0: 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3: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儿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会。

0: 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儿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儿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

0: 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四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是辣。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 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

0: 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你就告诉我让他进特战队干什么？
3: 我们需要他在第一时间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大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4: 可是队长，咱们走的这条路可不是个路啊。
2: 那他就是一累赘，难道还要让敌人给咱们敲锣打鼓开一个欢迎会？
3: 越说越不像话了。
5: 是不像话呀，队长，咱不是贴在墙上给人看的画啊。
2: 对啊，
3: 都觉得自己很能耐是不是？
2: 不是，我们是有能耐，但是这跟能耐没关系。
3: 没关系吗？好，好，这上面有很多数字，来，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说吧。说话呀，说话呀，把你们能耐的。飞如月，刚刚截获的电报把它译出来。
6: 这还是老密码。
3: 嗯，什么意思？
6: 共军已攻陷长山冲，请迅速搞到共军进攻计划。
3: 都听清了吧？喊呢，叫啊，把他送到师部，师长等着呢。
7: 乞丐，
5: 这他牛什么呀？他
3: 牛说明他有本事。如果我们在执行任务当中截获了一份敌人电报，内容是我们突击小队怎么行动，去哪儿，我的意思是说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计划，而我们却一无所知，这不可怕吗？
2: 我们又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
3: 那敌人是吗？
2: 就算敌人不是，那我们也没事啊。想当年咱们打白狗子那一会儿，几进几出的，身上这些疤也不是白给的吧？
3: 你这个当年勇，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别忘了，上次我们去梅花镇，如果不是老严和竹叶青救我们，我们全死了。就算你有能耐，我们大家都有能耐，那牺牲那一个排的战士就白死吗？还有，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大部队的行动计划，张开一个大网等着往里钻，我们截获了情报却无法破译，这个后果你们想过吗？如果要是破译了呢？
5: 哎呀，哎，队长，我是这么分析的呀，那既然他不能打的话，是不是可以留在师部破译呢？啊，对不对啊？
2: 对啊，对不起，
5: 怎么不

0: 对呀、啊，
1: 是因为师长也没有办法拿到敌人的密码本。
2: 我们很难拿到敌人的密码本，如果拿到了，被敌人包围又无法突围，那么这个密码本就是一堆废纸，知道吗？

0: 找我有事吗？
1: 啊，
2: 是说什么话呢？啊，老天，
3: 什么叫有事儿吗？啊，没事儿就不能来咱们连部串串门吗？你这个人呐，脑袋一沾军民鱼水情，你就一团浆。杨总，坐，来坐。
4: 哎，对，坐，喝点什么水？
1: 谢谢赵大哥，啊，谢谢你同志，我就想找田连长说几句话。
0: 哦，那什么。咱们进屋说吧。
1: 嗯，我想和你出去走走。
4: 走吧，队长。
0: 你嗓子不舒服啊？
2: 嗯。
0: 行，那你等我一下啊。
1: 嗯，那你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0: 好。
2: 老天。这是一个好机会，是一个增进两个人感情的好机会。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再摆你那个臭脸了啊！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有什么困难跟弟兄们说，我们帮你解决。实在不行，今天我们陪你去。
0: 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啊！说点正事吧，都过来。都听清楚了啊！我们突击小队的行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有清楚吧？
5: 明白。
6: 嗯
2: 明白。热脸贴到冷屁股上吧。
0: 让开啊，
2: 请。
3: 别着急着回来啊。
4: 那女的谁呀？田连长对象吗？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兄弟，眼馋呐。
4: 我我会眼馋。太麻了，
2: 你麻啥？
4: 那你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5: 瞅你那牙，真难看。
1: 啊，人家话还没说呢。
0: 那你说呀。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杨秘书，
1: 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疯狂的爱上你了。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我也不想克制。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0: 可是杨秘书，
1: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

0: 我现在真的好痛快，这些话憋在我心里面快让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接受我，可我说了我愿意等，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1: 张秘书，我知道你现在是一时冲动，我希望你平静一下，理智地想一想。
0: 你真的愿意等到我理智的那一天？
1: 我当然愿意。时间会说明一切，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
0: 可真要那样，你没有女朋友对吧？
1: 没有。
0: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别让我失望，田壮飞。如果有一天你让我心碎了，你一定会后悔。
1: 杨秘书，
0: 叫我杨柳吧。
1: 好，杨柳。
0: 就从叫我杨柳开始，我会慢慢的等到你开始真正注意。

0: 我，然后喜欢上我。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吗？你先去忙吧。
1: 那杨秘书，啊，杨柳，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2: 田周飞，你一定会喜欢我的。没有一个女人能像我一样爱你。如果你非要逼着我理智的话，
3: 我笑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4: 让开！
3: 我告诉你，我常小乐天生就长这副模样，你凭什么说我长得丑啊？
4: 你让开！
3: 你给我解释清楚，你给我说清楚。
4: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呲着大白牙冲我傻乐，就把你打成哑巴。
3: 我就不信谁还能不让我笑了。
5: 哎呀，行了，别咧嘴了，快起来吧。
6: 哎，干嘛呢？
7: 哎，怎么不理我呢？
8: 那还用问吗？你不受欢迎呗。
7: 哼，欢迎不欢迎我呀，我也来了。
8: 狗特务，我劝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7: 我偏不去，这儿就是我该来的地方。
8: 可是我三只眼哪只眼睛都不想见到你。
7: 那你那三只眼睛算白长了，赶紧扣出来扔地上当炮踩啊。楠楠，
8: 如果我要是不想
7: 对自己下不了死手，没关系，找我，我帮你忙啊。
6: 好、啊。

0: 住手！啊，没事闲的吧？放下！
1: 干什么呀？老田呐，没事啊，我俩呀在七簇锁侯宫。
0: 行了，老爷，你回屋待会儿。
1: 老田，你刚才都没有听到他那张嘴有多损。
2: 你那张嘴倒是喜欢，
0: 先不说我那张嘴不嘴的啊，这一切这都是他被他逼的。
1: 说说你的理由。
0: 老子看他不顺眼。
1: 为什么？
0: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老田，
1: 我糊涂什么？那是过去的事，和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怎么能没有关系啊？军统特务都他奶奶的一样。
1: 你能问到小点声？什么军统特务？他现在是我们的统治人民。
0: 老田。
1: 你不会已经忘了吧？老连长是怎么死的？
0: 我没忘。
1: 那也是时候，你也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
0: 老连长、二排长和十几个战士就那样死在他们的手里。
1: 那次是我的失误。
0: 那现在想干什么啊？现在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们也害死吗？
1: 我现在只想完成任务。
0: 你把一个狗特务加入到咱们特战队里，你想完成任务？你在做梦？
1: 你听我说。
0: 老严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一切，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1: 老连长在死之前也是这么救的我们的命，你也是这么说的。
0: 那是过去的事儿，你要想想现在。
1: 我什么都不用想，三岁小孩都明白的事儿，狗改不了吃屎。
0: 够了，
1: 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1: 田壮飞，你看我在要的像胡说八道吗？
0: 对你简直无。
1: 老子看你一点都没有，就这样的特战队，老子不参加也罢。
0: 师长，
1: 甭打师长吓唬老子！我告诉你，现在就只有司令员来了，老子照样不鸟他。

0: 你是不是觉得这儿没人管得了你了啊？不是，我怎么觉得再给你点笑脸，你敢在我头上拉屎啊？不敢，
1: 不敢！
0: 你什么不敢呢？你看看你这样子，还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吗？训自己的连长，跟训个孙子似的，骂自己的同志是土匪、特务，啊，还撂挑子不干。你看看你自己，还像是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吗？
1: 师长，我不参加特战队，不是撂挑子。我实在是信不过这些人，尤其是这个狗特务。
0: 你给我放屁！
1: 啊，师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部队有那么多优秀的战士，挑特战队员挑不出1000个，他也能挑出800个。老子敢，不是，我敢保证，任何一个人啊，都比他这个钢头强的革命意志坚定100倍。
0: 轮得着你在这说吗？赵博士，造反吗你？来，到这来，说，啊？三只眼啊！哎呀，老同志了啊！我们以前看你是老资格，是吧？耍耍老资格，平时吊儿郎当的，啊，说点不着调的话，也没有触犯什么原则问题，我们睁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可不是耍耍嘴皮子呀，你这是搞内讧，破坏团结。娘的，站够了吗？站过瘾了吗？
2: 过瘾了。
0: 陈长飞啊，我看他就不必参加突击剿笨队了，让他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3: 师长，其实赵宝胜他……
0: 你要袒护他？你不要袒护他。今天不狠狠收拾他，他就没救了。哎，我不光不让你参加，
1: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三只眼再混，我也没那么混过。
0: 你现在不混吗？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不混吗？
3: 师长，其实赵宝胜呢，也为我们突击小队着想，他没有私心，我了解他。
0: 没有私心是吧？没有私心也不行。今天这个事儿，不管什么原因，绝不原谅，绝不姑息。
4: 师长，我能说两句吗？
0: 说。
4: 我觉得这件事儿吧，也不能完全怪赵宝胜同志。刚才我也有点不大冷静。
0: 他跟你不一样，他有20年的党龄了，
4: 可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是？正因为他是个老党员，所以他对军统特务以前犯下的滔天罪行才更加的切齿痛恨，所以我能理解他对我的不信任，因为我确实以前是军统特务。这要是换作我是他，我可能表现得比他还不冷静。
5: 我相信只要我以后表现得和所有其他队员一样的坚强和勇敢，
4: 赵宝胜同志一定会接纳我并且信任我的。
1: 师长，我
0: 看看人家说什么，你看看人家的觉悟，看看你自己的。
6: 老关，我看要不这样吧，这个赵宝胜同志啊，虽然身上有很多小毛病，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坚决，作战也非常的顽强勇敢，这个突击小队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
3: 对，
6: 看他。
1: 政委说的对，
3: 是。
0: 政委说的对是吧？好，那我们就听政委的。那咱们就听政委的，关他2天禁闭。田道飞
3: 到。

0: 把他押去。是。来啊，把他关到柴房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带走。
1: 哎呀，老实了吧，三只眼。所以说，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嚣张。啊，
2: 小子，老子今天做禁闭，不是认罪认罚，我是不想离开小分队，你知道吗？
1: 还嚣张？你懂个屁啊！
2: 老子是不想看你们被狗带我给害了。不信是吧？不信是吧？不信是吧？好，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如果有一天证明老子今天说的话是错的，我就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夜壶使。
3: 哎呦，我说你，你小点声。
4: 是一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江司令，有事儿啊？司令来了。江某等待许久了，江某想请司令过来，为的就是看一下这。哟，这江副司令还会画画呢。
5: 你看看，你看这画，画的太好了，什么你都跟你的校长学，这画绝对是你跟你校长学的。司令谬讲了，这幅画不是我画，
4: 不是你画的，
5: 我说这真难看。
4: 司令啊，这幅画里边可是藏了一个大秘密啊！
5: 大秘密？切！
4: 藏宝图啊！对，真的假的？只不过不是什么金银财宝。
5: 那给我说说，这里面啊藏的是什么？
4: 司令可以想一想啊。
5: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4: 那还用想啊，枪支弹药。
5: 没错，这幅画里头。
4: 这幅画里头，就是藏着可以装备一个加强团的武器和弹药。有这么多，
5: 美乎乎！
4: 哎呀，太好了！等什么？拿去！哎哎，司令，司令，
5: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4: 什么问题？
5: 我们还不知道此地弹药藏在哪里。
4: 这幅画是需要我们去破解，这画上所画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是指引我们找到这批军火的线索。
5: 画谜？
4: 对。
5: 不仅如此，跟这幅画相对应的还有一首诗，把画和诗一对，那找到这批军火所藏的地点。 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是拿出，是给拿出。司令，司令，我手里要有那个诗，那这批军火不早就到我这里了吗？你没事啊？
4: 没有。
5: 那你装什么呀？
4: 这首诗在白长官安排的特工手里，可惜的是啊，前一段时间他被共军给逮捕了。
5: 那照你这么说，如果他不被逮捕，这批军火你还不会拿出来？
4: 是的呀，啊不。

0: 对我你还藏着掖着啊？
1: 司令多心了，我就是想要把这批军火用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哎呀，真是没有想到，
0: 没有想到，江副司令，你下水里藏着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1: 江某不是司令所想的那样，我要是对司令有三心二意，那我就
0: 好了。漂亮话别再跟我说了，说吧，现在你打算把这批军火怎么办？
1: 当然是一件不少的拿回。
2: 这个情况是从一个刚刚抓获的潜伏特务那审出来的，可惜他不知道军火的藏匿地点，
3: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2: 只有这首诗。
3: 这首诗：
2: 渡口何帆落，城边待脚木，竹何茂林客，江上依危楼。
3: 陆龟蒙的夕阳，
2: 藏的是陆龟蒙的五言绝曲。
4: 老关，那既然咱们抓获的这个特务知道这首诗，那他就应该明白这首诗的意图吧？
2: 他不明白意图。据他供认啊，这首诗对应着一幅画，拿画的人得到这首诗以后，就可以根据画上的内容找到军火的藏匿地点。
3: 那就是说他也不知道那个画在谁手里。
2: 是这样的。
3: 会不会在江汉博手里？
2: 很有这个可能。给大别山地区的部队留下来的一批武器，本来呢是要运往京寨的，后来被我军彻底打败，没有来得及运，就只好藏匿在某个地方。
4: 老关，那杜鹃、江汉波匪徒一定急于得到这批军火，
3: 因为这次暴动，他们消耗了很多的弹药，这批军火无疑对他们非常重要。
5: 师长，抓这个特务的时候，没有惊动他的通货吧？
2: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身上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啊。
5: 那这个人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2: 是这样的，总之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入到杜鹃匪帮的手里边。
5: 明白。那首长，下命令吧。
2: 找到并且缴获这批军火是你们突击小分队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没有办法缴获，给我就地全部销毁。
6: 是。
1: 我对这幅画已经研究过了，我认为这批军火一定就藏在麻城以东靠近九子河附近的那个墨子店。
0: 司令，挪一下你的屁股。司令，你看这条河应该就是九子河，
1: 那么这个楼阁显然就是木子店城墙上的城楼嘛。
0: 这里是木子店吧？这些人望向木子店城楼，那军火就在这儿啊。
1: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0: 就算你说的对，可是木子店这么大，这军火在哪儿谁找得着啊？
1: 司令想一想，这么大一批军火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去放，那就算木子店再大，这样的地方能有几个呢？
0: 教堂。
1: 对，就是教堂，就是这个地方最有可能。
0: 不对，教堂虽然大，可那么多军火放在教堂里明目张胆的，共军早就拉走了。
1: 要是这个教堂里有地下室。
0: 地下室？
1: 据我了解，很多教堂都有地下室，我估计木子店的教堂也不会例外。
0: 好，我现在带人就过去。
1: 司令，这件事情还不能那么着急。
0: 怎么不着急啊？
1: 司令忘了，虽然说这个驻军是不多，但是只要被共军发现的话，几个小时之内共军的大部队就会赶到。司令，我们是不是应该从长计议？
0: 好吧，就依照你的办，咱们找到军火藏的地方再说，然后再去找。
1: 对，首先先要了解情况， 在于怎么去取，这次应该费一点心思啊。
6: 江副司令高见，
1: 佩服佩服。
7: 渡口和番洛，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桥上倚危楼。
8: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

者群来说，麦田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麦田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将热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麦田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麦田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Thank you.

换牌，别换牌。如果你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对症舒服，再加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渡口何番落啊，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已危楼，木子殿。
2: 给岑峰发榜，
3: 让他了解一下。麻城共军有无异动？特别是那一小股侦察部队，是否有去木子殿方向迹象？速报。
4: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3: 不，就用新的密码。现在用新密码已经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了。去吧。
4: 是。
5: 哼，也就是说，你们那个专业的特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也包括那首诗了。
3: 我们这里的人骨头硬的不太多啊。那是见笑了，
5: 所以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6: 司令的意思是，
5: 你说共军要从你们的人口里知道了有这批军火，而且有诗，他们会怎么办？
6: 那一定会根据这个诗的导向去寻找这批军火了。
5: 对，如果诗和画是对应的，那很快他们也会到木子殿。
3: 司令是想让共军帮我们。
5: 共军有诗，我们有话，如果不笨，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走到一起。
6: 然后我们就盯着他们，让他们为我们穿针引线。
5: 对，
6: 好啊。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5: 放心吧，如果碰到危险，我马上杀人夺尸。不过我相信，如果真到那时候，我们肯定离目标已经不远了。
3: 好，司令只要一找到这批军火，那我就立马想办法调开木子殿那一个连的共军，到时候就把军火全部运回金寨。
5: 好，这件事交给我。放心吧，我明天就带人去。
3: 祝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多谢江副司令，告辞。
6: 属下不远送。
5: 哎，对了，你的蛋还有吗？
6: 什么蛋？哎呦，
5: 炒蛋。
6: 黄埔炒蛋。
5: 哎呀，就是这个黄蛋嘛。还有吗？要是没有，我让我的属下大批的再给你拿来。
6: 有，还有。
5: 别跟我客气啊，你没带马上告诉我。
6: 谢司令。
5: 那我走了，再见。
3: 鸡蛋我也不要你的蛋。
7: 因为这两天敌人还一直在用我们已经破译的密码，这不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8: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敌人不用新的密码，那么杨秘书、刘书记还有他那个警员小强就有泄密的可能。
7: 有这么严重？
8: 是，所以我说要监视他们，包括和他们接触的人。如果他们几个不是奸细的话，那么这个奸细就有可能在他们接触的人当中。还有，我觉得要彻底查查杨秘书，我觉得他的背景比一般人复杂。
9: 老天，你可是他的心上人啊。
8: 这位，这是两回事。
10: 报告。
11: 进来。什么事？
10: 师长，刚刚截获了敌人的一封电报，但和费若愚同志讲过的不一样，我们怀疑敌人已经启用了新的密码。
7: 给我也看不懂，让费若愚破译去。
10: 是。
7: 你现在还怀疑杨秘书吗？
8: 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奸细应该不在那天参加会议当中。还有，我觉得县委县政府的人员组成复杂，能否请首长转告一下刘书记，一定要加强保密工作的教育。
7: 这个自然。
12: 哎，你。

0: 哎呀，三只眼，你胃口还挺好的。你别吃了，你别吃了。你能听我说一句吗？
1: 你说。
0: 你能不能别再乱猜了？咱师长和队长都不比你笨吧？他们都相信他，你还乱猜什么呀？
1: 就是，我还以为你进来能跟我说点什么呢。他们哪个叫三只眼啊？是师长还是咱们队长啊？外号不是随便乱起的，那得有真本事，那得是火眼金睛的人才能配得上三只眼这三个字。
0: 行，行，你厉害，你厉害，行了吧？哎呀，反正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你去吧，你随便吧。
1: 等等，不是说明天出发吗？今天改了？
0: 你不知道了吧？来，我告诉你，国民党有一大批军火，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需要咱小分队去找，所以得提前出发。
1: 那老天现在还管老子禁兵？
2: 怪你！
0: 你就这样，没个反省结果，你这样让师长很下不来台呀！哎呀，我说，行，你别溜达，坐下。能不能听我一句？你要还赶紧去找师长和咱队长认错。咱小分队少了谁，也不能缺你三只眼呐，是不是？你三只眼是谁呀？战斗英雄。严德全，他要真有问题，就凭你三只眼，你一定能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
1: 三只眼，
0: 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行，你就这样吧。哎呀，什么操，咱不跟他说了啊，咱们去收拾装备。
1: 收拾装备走。德德，去把老天给我找来。我认死我还不行吗？
0: 你这样就对了。走。

0: 们一定是去执行特殊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
1: 嗯嗯。

0: 老师，到。你这个人一贯自大自傲，这次主动承认错误，有进步啊？
1: 师长，
0: 别插嘴。因为你以前啊，你的毛病没有影响团结，没有影响任务，所以我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十分危险，所以我要求你们六个人。
2: 团结的要像一个人一样。
0: 要是再因为你影响团结，影响任务，老子枪毙你！
3: 是啊，
0: 明白吗？听明白了？
2: 我和政委四只眼睛盯着你。
0: 明白。不练。你们每个人都有特长，所以轻视别人就是轻视你们自己。 我就一句话：你们的行动关系到整个剿匪计划的成败，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队保证完成任务。
4: 我和师长，还有军区首长都对你们充满了信心，你们这支突击小队。

0: 是一个超强的组合，我很羡慕你们呀！我没有这本事。<笑>师长跟政委，那绝对是张良坐在屋子里面指挥千里之外打胜仗的本事，谁也比不了。
1: 这小子，
2: 别给我拍马屁啊！
0: 哎，师长，这么多年，赵宝胜不会拍马屁。我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而且你们要必须完成任务。我们还希望你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都能活着回来。
1: 林若飞，
3: 到，让大家活着回来，这是你的任务。
2: 是。
0: 老田，本来费少宇是要参加你们小分队，但是考虑到任务的困难，我没有同意，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1: 是。
4: 哎呦，谢天谢地！
1: 我错了。
4: 你要再说错话怎么办？
1: 就割我舌头！
4: 老田，听到了吧？
1: 是首长。好，那就祝你们成功。站立！立！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队。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哎呀，古来征战几人回呀、
1: 啊？三师爷，庄文化人可以啊，别念那么不吉利的，咱们都回得来。
2: 都闭嘴啊！

0: 原地休息十分钟。
1: 干什么玩意儿？怎么弄了？想给敌人发暗号是不是？你，
2: 三只眼说的没有错，这样容易暴露。
1: 这样哪有敌人呢？
2: 你怎么知道这儿没有敌人？
0: 行了，抱歉了，
1: 不愿意跟你说话。
2: 别看他一般见识，他这人就这样。常小乐，把你那个探照灯似的大白鸭给我收起来。
0: 三只眼，记得了。
2: 差十分两点，前两天赶到木子店应该没有问题。
0: 你给我闭嘴！
1: 他们去木子店干什么？
2: 你除了放炮，什么都不懂是不是？
0: 大家听好了。 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不准说出目的地的名字，自言自语都。

0: 洋货呀，名表你送他，
1: 没见过啊？瑞士知道吗？瑞士名表奥米伽，
0: 过去。老铁，别着急，我这表也不错，哎，字儿大，看得清楚，咱俩换一换。
1: 人家老田认得数啊，怀表不爱走字儿。
0: 严同志，
1: 能不能
0: 借一步跟你聊一聊吗？
1: 聊吧，
0: 走啊。高特务，你别在那耍花招啊，老子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
1: 我和你啊，是冰棍辣冰棍没话，你要不嫌累的话，爱能力能力。
2: 你俩小会儿开完了？
1: 开完了，开挺好。
0: 挺好。
2: 出发。

0: 报告，冲锋来电！
1: 共军大部队目前尚无动静，只有田壮飞带着一小股共军离开麻城，请目的地和任务不详。冲锋！
2: 他是冲那批军火去的，那目的地一定也是木子店。看来我得提前出发了，不咬住他，军火很有可能被共军拿走。
1: 好，我爹人也会协助司令的。另外。
3: 我再派一支队伍到木子店附近的地方隐蔽起来。只要司令找到了这批军火，我就立刻让他们行动。
4: 好，
5: 杨副官，
4: 有，
1: 通知四大金刚，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4: 是。
3: 哎，我说严同志，
4: 等等。
3: 我发现你脑袋后面有反骨啊！
6: 说的没错，所以我反了国民党嘛。要不我帮你把他给削喽？
3: 得，你还给我留着吧啊！
5: 给你留着，让你反共产党啊！
4: 不是，
5: 你怎么迈步不带减呢？你胡扯呢你！
3: 不是老田，你听我的说嘛呢是？
6: 我听见了，别理他。
4: 嘿嘿，老田，一块破表就给你收买了。
3: 我告诉你三只眼。
5: 这可是块金表，司令员都没有。他就是个金疙瘩，也没命值钱。哎，三指眼，我到你能不能？你才能啊，相信我吧。你说吧。
6: 自杀。
5: 你容不下我啊！说明两点问题：第一点，你的心胸太狭窄；第二点，说明我的人格太伟大。
3: 行了，加紧速度。

0: 木子店是不会有军火的，要是真有的话，啥子都可以找着。所以副司令让我去木子店东面的牛蹄岭。
1: 对，
0: 牛蹄岭，山高树密，巢穴众多，就是藏他个千军万马也是很难发现的。
1: 我明白了，属下这就出发。
0: 等等。 找到这批军火之后，立刻送往老爷岭的头营，绝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否则的话，我拿你试问。
2: 是。
0: 去吧，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是。
3: 小姐，这不是去木子店的路啊。
4: 原地休息。

0: 大哥，你就别看了，小姐现在不是去木子店。嗯，
1: 不去木子店了？
0: 你怎么知道？
2: 四姐说的对，我们不去木子店。
1: 为什么呀？
3: 我们去哪里啊？现在？
2: 你说呢，四姐？
0: 小姐现在是要去盘蛇谷吧？
2: 没错，
0: 军火不在木子店。小姐是想去盘蛇谷伏击田壮飞，杀了他们夺回那首诗。
3: 小姐，是这样吗？
2: 是，这正是我想做的。
1: 小姐，咱原来的计划不是要先……
2: 那是我做给江汉波看的障眼法。
3: 小姐，你在骗江副司令？
2: 我没骗他，我只是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
1: 这不一样吗？
0: 大哥，小姐是希望拿这批军火来装备咱们自己的兄弟，而不是给江汉波，让他拿去装备国民党。
3: 江副司令不会这么做，人家跟咱可是真心合作。
2: 二哥，不是你太天真了，就是你被江汉波灌得迷魂药灌得头都晕了。我们和国民党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心。
3: 不会吧？江副司令跟别的国民党不一样，这次人家还不是安排人在木子店来协助咱们吗？
1: 这倒也是啊，这次他不是安排了一支精锐部队在木子店接应我们吗？
0: 我的二位哥哥，哎，你们怎么都被江汉波的贾康凯给骗了呀？协助咱们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咱们。
4: 怕是怕咱们独吞？
2: 是他想独吞。
3: 不都是自己人吗？我们独吞他独吞，不都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卫队吗？
2: 二哥，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好好想想，如果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我还有可能当这个司令？
1: 难道
0: 根据我派出去的探子报告，江汉波正在派他的手下偷偷的集结联络散落在大别山各处的国民党武装，他想在我们自卫军之后再成立一个独立武装，
4: 他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1: 难怪小姐这次要来亲自取这批军火。
4: 虽然我和江汉波都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共军手里，可只有拿这批军火真正武装我们自己的兄弟，在大别山我们才可能说得算。
1: 小姐，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4: 对待江汉波这种无耻之徒，我只能这么办。
0: 小姐，不管你怎么做，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5: 二哥，你不会跟小姐不是一条心吧？
3: 怎么，你讲什么屁话呢？我曹虎对小姐要是有二心，遭他妈天打雷劈。
2: 二哥你别激动，我相信你。
5: 你看怎么还生气了呢？我哪舍得用雷劈你啊。
2: 你们四位都是我义父的心腹，你们对杜家忠心耿耿，这些我完全相信。现在我们只有赶在田壮飞之前赶到盘蛇谷，杀了他，拿到那首诗，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那批军火，明白吗？
1: 明白
6: 明白
0: 明白。出发，
7: 走。
8: 副司令早就看穿了杜鹃的心思，
9: 他这点小聪明能骗得了我吗？我是绝不会让他拿到一支枪的。等我拿到了这批军火，我就可以以我们痛营为基础，
10: 再加上麻风岭的孙猴子、老君山的吴疯子和我们青梅峰的三个国军武装力量，
9: 我就可以组建成一支精锐的国军武装大别山独立旅。到那个时候，我要看看谁还敢在我江汉波面前死死活着。
8: 那时候副司令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坐回总司令的位置了。
9: 你以为我会将这大别山反共根据地的生命交给那姓杜的长官？
10: 我当初让他当司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让出这个位置他也是迫不得已。
8: 司令一命。
9: 你刚才叫我什么？
8: 司令。
10: 愚蠢！这 在我没有当上司令之前，你要是再敢这样叫我一次，我就会当着杜鹃的面枪毙了你。
6: 是，帅记住了。
9: 一切都要顺子而行，子道则成，子未道则败。
10: 你要是能够多看看一点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冲动愚蠢。
6: 是，属下愚钝。
10: 去把宋快子叫过来。
6: 是。
9: 蒋委员长的好习惯，学生一定要牢记。

0: 前方不远处就是盘山谷，三只眼，你先行100米，我们随后跟进。
1: 好嘞，
2: 有埋伏，
0: 他们肯定得防着点儿。
2: 行，行动。
3: 来的共军很有可能是田壮飞，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1: 小姐，我和二弟去前面截击他们。
4: 好，注意安全。我们留在这儿，相互接应，这次一定不能放走田壮飞。是。
3: 一小队，跟我走。
1: 行。剩下人，隐蔽。
5: 报告，
6: 副司令，
7: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0: 往回退，老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只有往前走，才能找到机会。
1: 在小河的对岸。

一个青年是你，一个青年真心，一起跳上战马，用心狠狠让最后。

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个青年战士

0: 我得想办法救他，怎么救？怎么救也得救啊！身强从左侧上到屋顶，小六从右侧上去，一定绕到敌人的背后。记住，没我的命令，和谐合不准开枪。
1: 是。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

0: 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贝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

0: 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第三届国际文化节，本届活动以农运通四海，同心向未来为主题，打造了一场跨越国界、文明交融的校园文化盛会。
2: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留学农大特色品牌活动，本届国际文化节整合了文艺展演、文化市集、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现场设置30余个特色文化展位，汇聚来自多国的传统风物与民俗手工艺品，融入中华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与特色农产品展示等。
3: This is a Brazilian coffee.And this is the capybara, one of our national animals and the biggest rodent in the world. It's holding a very traditional Brazilian head as well. We combine with like more than 15 countries. This kind of activity is a big exchange within ourselves to know more about other cultur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write, to practice Chinese calligraphy. It is difficult for somehow, but it needs time.To make more exercise, I think it is a good style of writing. Chinese calligraphy culture is a good because it is a unique way of writing in the world.
2: 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持续打造国际化校园文化品牌，常态化举办国际文化节，既向各国青年展示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也助力本土学子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交流素养。
5: 我想通过国际文化节的这个举办，更多的呢能够提升学校办学的这个格局，那么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世界，也让海外的留学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进一步呢在这个学生的交流交往当中呢，能够汇聚更多的青春力量，也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贡献中国农大人的力量。
1: 文化振兴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队伍。近日，加强戏曲基础教育，推动戏曲人才培养座谈会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举行。
6: 座谈会上，专家围绕戏曲教学成果展演的育人价值、实践意义展开深入探讨。大家表示，加强院校深度协作是推动戏曲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
7: 践行咱们戏剧行动的这个3年计划，特别是让我们这些职业院校在行动计划的这种部署下，通过我们大家紧密的院校间的这种深度合作，搭建平台交流起来，就是教学乡长能够把我们基础教育的这种教学成果呈现在舞台上。
6: 此外，专家表示，戏曲院校普遍缺乏专业师资，戏曲人才培养教育工作既具有艺术人才培养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要加大现有戏曲师资培养力度，通过引进戏曲剧院团、优秀职员为专兼职教师等，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师资水平。
8: 戏曲教学啊，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教学，它是按照行当来开展的教学，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行当建设，很多学校的教学不能做到全行当开展。这样就对戏曲的这个传承、保护，从学生学习这个阶段就打了折扣，直接影响到他将来工作和所服务的那个剧种传承和保护，这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师资它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环节。
1: 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沃土，近日，2026年第八届京津冀非遗进校园交流会暨石油实验、石油二小15年育人素质教育成果展举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9: 脸谱它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0: 这是传统戏剧当中的人物在脸上的化妆一种。
1: 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北京市级彩塑京剧脸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东海正在为孩子们讲解彩塑京剧脸谱绘制技巧。
2: 我学习了非遗绘画脸谱，学习非遗让我变得更加细心，更有耐心，专注力和审美力也都有了提升。
3: 在这次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学到了书本以外的知识。
0: 把这些非遗项目带进学校，让学生们从小就了解接触，最终喜爱咱们本土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对于这个提升学生的这个民族自信力非常重要。
1: 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也同步上演，京剧、古彩戏法等非遗节目轮番亮相，展现了学校深耕非遗育人的创新实践。据介绍，石油实验石油二小通过打造多学科融合课程，将传统技艺融入语文、美术、劳动等学科及社团活动，让非遗文化走进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
4: 我也会继续打磨非遗劳动课程，以一节节实操课堂为载体，助力非遗文化全面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
5: 在课上还有在社团，我们会把非遗的一些内容融入到我们的常态课，比如说泥塑、秸秆、景泰蓝、扎染等，让孩子们呢能够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了解非遗、认识非遗，做非遗传承的守护者、传承者和创新者。
6: 日前，由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语文读写练成长线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初高一体化探索主题教学研讨活动举办。北京市各区教研员、教师代表参与研讨，共探小初高语文读写教学梯度衔接路径。
7: 作为本次活动阅读分会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以鲁迅经典文本为载体，从小学阶段聚焦基础阅读能力培养的少年闰土，到初中阶段推动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稳步进阶的故乡，再到高中阶段深挖文本意蕴，引导学生开展高阶思辨的祝福，系统展示小学、初中、高中三节示范课，清晰展现读写教学在三个学段中的梯度衔接与螺旋上升。
8: 今天我的这节课是基于小学阶段对于鲁迅作品有一个初步的觉识之后，让学生去探究，这个人物他对于社会的一个关系，然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进而呢，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作品真正的阅读，去发现鲁迅先生对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的洞察力。
9: 高中随着学生的社会化不断的这个加深，随着学生的阅读材料的不断的丰富，他可能对于这个他所处的社会什么样子的，他自我的成长经验，他有更多的丰富的了解。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不断的看如何在思维认识水平上不断的对他进行拔高。
7: 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跨学段听课环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五名高中生全程旁听小学初中示范课，以高学段视角反向感知低学段教学逻辑，直观理解读写能力的进阶规律。
10: 我觉得就是这一门课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它不仅是对于课文的理解，更是有老师在引导学生在对于整个作者还有整个这个话题的深入的思考。我想就是可能在这篇课文在那么小的孩子心里边，我觉得就是相当于种下了一颗语文教育的种子。
11: 如果作为一个小孩，他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那么他不断的成长，他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他会遇见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如何推动他，然后不断地促进他的成长。读写练呀，其实是主要依托的方式，或者说他能力的进阶的基础。
6: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记者6月4号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将举办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拟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

0: 以下选拔赛，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玉线新闻公众号。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小姐，我们不出去支援吗？
1: 不用，就在这等。你们情况再说。

0: 谁都不许开枪。
1: 是是。
0: 秦壮飞，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到底能往哪儿跑。准备。你他妈有病快疯！
2: 我们可以站出来说话吧。你出来吧，我们不会开枪的。
0: 好，
3: 小姐。

0: 你是来投降的吧，田壮飞？怎么，你不是田壮飞？
1: 除非你不是杜鹃司令。
0: 好，看来我们都没有认错人。
1: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从谷口退出去吗？
0: 那是因为你们退不出去。
1: 是吗？黄大哥，可不可以告诉你家小姐啊？
2: 你他妈插翅难逃！
1: 不是这样的吧，黄大哥？
2: 少他妈和老子套近乎！我不是你大哥。小姐，要是他们真想杀出去，属下确实挡不住。
1: 谢谢黄大哥。
0: 田壮飞，那你就是想来这儿让奶奶我亲自宰了你吧？
1: 杜司令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们明知道你们有埋伏还敢杀进来，就是有一句话想当面告诉杜司令。
0: 为了一句话你连脑袋都不要了，田壮飞，你也太蠢了吧。
1: 我田壮飞自然有保护脑袋的本事，这个就不用杜司令操心了。杜司令想到了。
0: 可是奶奶，我不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
1: 是吗？神枪。

0: 你果然早有准备。我田壮飞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要让你这些兄弟白白的送死，也不要把你家老爷给你留下的家底儿都折腾光了。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些屁话的吗？我还要告诉你，不要当国民党的殉葬品，早点认清形势，给自己找一条光明的道路。
1: 放屁！你他妈杀了我家老爷！小姐。 别听他妈废话，杀了这王八蛋！二弟。

0: 恐怕你们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如果想让你们死的话，恐怕你们已经死几个来回了。杜司令，我还要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义父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我田壮飞所为。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这种暗杀的勾当。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屁话吗？田壮飞，我也负责任的告诉你。
0: 我迟早会宰了杀死我义父的凶手。
1: 我相信会的，但是我告诉你，杀害你义父的，就是你身边的副司令江汉波。你放屁！你以为会相信你吗？你有什么证据？
0: 我相信会有的。
1: 哼，省省吧你。

0: 杀死我义父的人就是你。江汉波手里有能证明你杀死我义父的证人，田壮飞，我一定会亲手扒了你的皮。
1: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现在可以滚了，
1: 我们走。
2: 混蛋，四妹，走。

0: 我们都杀人了！你说，两位小姐好啊！
1: 少他妈废话！三爷，你冷静一点儿。你是个聪明人，
0: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卑鄙了？如果我卑鄙的话，恐怕你家小姐早就死了。让我们过去吧。我要是不让呢？
1: 我相信你也是个聪明人。
0: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
1: 是吗？那么你应该清楚，你家小姐的命长在我的手里。同时，我也告诉你，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0: 天壮飞，我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姐，我真他妈毙了你！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死为要职。你怕以后没有机会来杀我吧？
2: 行了，放他走。我们会有机会再杀他的。
1: 把枪给我！谢谢。我们走。

0: 滑板在我手里。
1: 朱叶琪，走，走。
2: 陆司令，为了你自己，为了你所有的兄弟们，我希望你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
0: 田壮飞，我就再让你苟活两天。
2: 但愿。

0: 我不该出来暴露我自己。小姐，咱现在怎么办？跟上去杀了他！
1: 让他们就这么给走了，我真咽不下这口气。三姐，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我是不想赌气，但我实在憋得慌。
2: 田壮飞足智多谋，就算追了上去，也未必站得了便宜。
3: 四妹，你别他妈长田壮飞的志气。
1: 行了，穷会窝里横。
2: 四姐说的对，田壮飞不会没有防备的。难道他们会在谷口等我们？那咱就
3: 怕了。
2: 现在我们在明处，要是硬拼，肯定占不了便宜。
3: 没错，
2: 我们只能智取。
0: 咋智取啊？
1: 走谷顶，直接去木子店。
2: 小姐英明，趁着他们还在谷口等咱们，咱们迅速赶到木子店，重新辨明为案。
1: 这样一来，收拾他们也容易得多了。马上集合队伍，出发。
2: 是。
4: 兄弟们，跟我走。
1: 怎么了，黄大哥？还有事儿吗？
4: 小姐，田壮飞的话，你想过没有？
1: 什么话？
4: 小姐和众兄弟的前途和秘密。
1: 行了，不管他是真情和假意，我一定会。

0: 咋？感觉你不太满意啊？
1: 和你这种粗人，我没法交流。你听明白我说嘛意思吗？不是说咱们差点崴泥，差点没能活着回来。
0: 难道你不是盼着我们都死了吗？
1: 我老田，你，
2: 如果杜鹃不吃我的激将法，说不准呢，我们全报销了。
1: 老田，你还是猜对了。
0: 你这是在拿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在赌啊！
1: 你那么说话不合适。那老田又不是赌徒。
0: 你少在这拍队长的马屁。
2: 除非他贪生怕死，否则啊，作为一个司令，他不会在这种时候示弱的。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个有血性、有胆识的人，艺高人胆大嘛，所以我才敢走这步险棋。
0: 我看他那是在逞能，他以为咱们都是锅里面煮熟的鸭子，绝对飞不了了呢。
1: 其实啊，说到底，他仅仅就是个土匪，太缺乏判断能力和战场谋略。
2: 你们俩说的都对，如果换了江寒波，我绝不敢冒这个险。
0: 刚才就应该让神枪一枪给他崩了，最起码崩一个花蚊子，起码替朱卫青报仇了。
3: 说的对，这话我赞成。
2: 不不不，我们现在不能把他们打死。杜鹃和四大金刚情同骨肉，杀他们任何一个都会增加对我们的敌意的。
0: 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们恨不得把咱们千刀万剐呢。
2: 我知道，
1: 老天，如果咱们处处想着不伤害他们的性命，那要叫起手来，那吃亏的可是咱们呢。
2: 不杀他们，并不是要赔上我们自己的性命，
0: 那不还是吗？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不是他死就是咱们死。
1: 三只眼说的有道理，
0: 你少顺着老子的杆往上爬。
1: 哼，你长得招人耐，招人疼，行吗？
2: 不杀他们只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那才是事半功倍呢。
1: 老田，我明白了。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吗？
2: 对啊，
0: 把你能的，老子看你就是跟土匪穿一条裤子的人。
1: 三只眼，我不是算命的啊，我唠不出你耐听的嗑。我说话你乐意听听，不乐意听拉倒。
2: 哎，行行行行行。老爷，神枪他们该回来了，去迎一下吧。你向我保证过的，
0: 老子什么也保证不了。老天，你也不想一想，俺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要是没有奸细通风报信，就出轨了。
2: 别忘了麻城有奸细，
0: 奸细知道咱们出城，他连咱们走哪条路都知道。
2: 你听我说，在我们抓到那个特务，拿到那首诗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明了。我们能猜到军火藏在木头店，敌人为什么不能猜到？
0: 反正咱们是捧着一个定时炸弹，你爱信不信。
2: 赵宝胜，你这么胡猜乱猜，后果很严重的，你知道吗？
0: 能比老连长和十几个弟兄的牺牲更严重吗？这件事情就是傻子都能记一辈子，你老天能吗？我告诉你，田壮飞，我三只眼忘不了。今天不管你跟我说什么，老子打死也不会认一个狗特务当兄弟。我就不相信了，少了一个狗特务，咱们还完不成任务了。
2: 都站住！
0: 老子去撒泡尿也不行吗？
3: 三只眼，
4: 说话。
2: 土匪都走了。
5: 对。
4: 那女匪首啊，好像知道我程小乐在谷口等他们呢。嘿
2: 嘿。他们一定会在木子店等我们的。
1: 哎，三只眼呢？
0: 老子在这儿呢。
1: 干嘛去了？能的，盯我的哨去了。
0: 你还真说对了，老子就是去盯你去了。
1: 你不是要疯吧？
2: 赵，来赵，我们等着。有完没完了？出发。

0: 哎，你怎么能偷人家鞋呢？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老板，看见没有？偷你鞋！
1: 这不是我偷，
2: 哎，你个贼偷！光、哎、天化日之下敢偷我的鞋？
1: 不是我偷，
3: 不是我偷的，
2: 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我的鞋怎么会在你口袋里？说话！
1: 这不是我！
2: 打！打！打！打！哎呀，干嘛？哎，你干什么？
0: 乡亲们，听我说一句好不好？听我说一句，这事儿啊，咱们谁说的都不算，他说的不算，他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咱们去找政府，给你评评理，行不行？
2: 是，给你讲，不让我，
0: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快点，
0: 走，辛苦，
2: 走，
0: 老田，抓了俩贼回来，静一静
4: 啊！听我说，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的啊！
5: 把小偷交给政府，我们就放心了。
1: 放心，我真不是小偷啊！
0: 你什么意思？哎，
1: 我
0: 老子抓你抓错了吗？乡亲们这么多人看着呢，耍无赖是吧？
4: 你说你没偷，谁能证明？
1: 他能证明我没偷。
4: 你能证明吗？
2: 也许是我没看见。
1: 那
4: 好，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说。乡亲们。你们放心，把它交给我们啊！好，走，
0: 走，
6: 好了，走了，
7: 算了，
8: 三只眼，你还真有本事啊！
9: 我的本事你不清楚吗？老子那是不想惊动别的贼。
8: 说了嘛，你有本事。
2: 金三军同志，我们俩。真不是贼，
9: 你再说你们不是贼，啊？你们是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毛贼，对不对？说吧，如果你们身上不想多几个空眼的话，就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说，
2: 哎，头回听说把舌头当贼抓的啊，有意思。
10: 他是不想惊动其他的特务啊。
11: 狡猾，是聪明，
10: 这叫嘛？这叫幽默。
9: 啥是幽默？
2: 幽默你都不懂，幽默就是。又有道理，又想让人发笑，你不笑都不行。
12: 不笑会死吗？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整天拉个苦瓜脸，是会把人憋死。哎，朱月清，你好像很介意我们笑啊？我们笑干你什么事儿啊？
10: 哎，板儿啊，
2: 别拦着我，我就是喜欢笑。也喜欢大家都笑，这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不对？
10: 不是啊，
2: 我在问朱月清了。
12: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笑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我想当着谁笑就当着谁笑，想在……难道你在这儿我就不能笑了？
12: 我警告你，你笑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
2: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偏笑，嘿嘿，
12: 找死！
10: 哎，这对着你桌子，哎，这
12: 撞
10: 你，哎，他不知道情况，你手下留情啊！你，哎，
12: 放开！
10: 嫂子怎么了？他对我干什么？嫂子怎么了？
0: 没事，
10: 崴泥了吧？叫你别惹他，你偏不听嘛！
12: 我要他是对你下毒手。
10: 别！行了，别闹了。他已经很手下留情了，他那双手掌素有破皮掌之称。如果他要想让你变成哑巴，你还能学蚊子叫？

0: 行了，别闹了，等他消了气儿啊，你给他赔个不是，他不会不给你解药的。
1: 我不活宝了，我要给他赔不是。
2: 他爹娘死了，
1: 我爹娘也死了，
2: 不是，
1: 这不是。
0: 你爹娘嘛时候死的？
1: 被岳飞杀死的。
0: 竹叶庆的爹娘不才死没几天吗？
2: 就是，
0: 算上今儿个才六天。他拼了命想保护他的爹娘，可是还是让土匪给杀了，而且还抛尸街头。记住了啊，我教你一个人生的格言，学着点儿，以后遇见嘛事儿啊，该乐的时候乐，不该乐的时候啊，把你那板牙收起来。小点声乐啊！

0: 相信。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1: 你养不了。

0: 戴总，现在你明白了吧？两个小毛贼而已嘛。但是，从他们的话里，你应该听明白，在咱们出发前，江汉波就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这里。
1: 我当然听清楚了，咱们在行动之前就有人把情报传出去了，所以我怀疑。好吧，你怀疑谁都行，提高警惕并没有坏处。
0: 本来就是这样吗？但是三只眼，我再一次的警告你，要是因你破坏了突击小队的团结，我绝不留任何情面。你给我听清了，
1: 你少吓唬老子！
2: 张博胜，
3: 咋？
0: 你还要揍我？
2: 你别满不在乎。我告诉你，不管谁影响团结、影响突击小队的完成任务，我绝不饶你。
3: 田壮飞，你就不见棺材不落泪吧？

0: 小姐，
1: 这个是余光站长。
2: 国防部保密局木子店联络站少校站长余光，参见杜司令。
3: 你的两个人被解放军抓了是吧？
2: 报告司令，那完全是误会。我认为偷鞋的另有其人，只不过那卖鞋的小贩误认为我的人是小偷。
3: 要是那个小贩把鞋扔到你们联络站，你们联络站岂不成贼窝了？
2: 可是那卖鞋的小贩怎么会
3: 蠢货？这么简单的圈套都看不出来，
4: 留着你还有什么用？

0: 小姐，
1: 怎么样？
0: 共军已经包围了粮站。
1: 四姐，
2: 小姐，我已经把图放到这个笨蛋的办公室，并且清理了所有的文件。
3: 很好，只要田壮飞找到那幅画，很快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向导。王大哥，
0: 小姐，
3: 盯住田壮飞，确保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4: 是。

0: 里面的特务还不少，一会儿要多加小心。那为嘛不让部队参加行动呢？
1: 没有必要。
0: 那如果督卷和四大金刚在里面怎么办呢？
1: 不会的，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的。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的。

0: 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

0: 不腻。你不也省吃？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是蔬菜呢。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3: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

0: 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哎，二爷，您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你的心。
2: 他是不是？

0: 知道这叫嘛吗？
1: 这叫挂羊头
0: 卖狗肉。
2: 杀你，我如同宰只鸡。
3: 杀了我，实在人就杀了我，杀！
2: 啊，你挺硬气是不是？
4: 什么地方不知道吗？解放区。看不见老子穿什么衣服啊？

0: 住下！
1: 嗨！
2: 快走走！
1: 嗨！
0: 你干什么？
3: 解放军不杀俘虏。
1: 我杀！
0: 快开！
4: 不能点！
0: 李向佐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1: 他们都是残害老百姓的凶手，本来就该死。
0: 但是他们没有战斗力呢。
1: 我的父母比他们还没有战斗力。
4: 哎，咱们剿匪可不是为了报四仇啊！
1: 四仇都不报，国仇如何报？
5: 队长，朱卫青做的是有点过分，可是他……
0: 一会儿我再给你算账。你没事吧？
6: 没事。
0: 去各个房间搜查，行动。
5: 是。
7: 是。

0: 哎，我说陈小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啊？敌人在你背后要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在那儿拦竹叶青，你是喜欢他呀还是怎么着啊？笑什么？说什么？
1: 把嘴封上。

0: 你看什么呢？
1: 没有。
0: 你觉得我做错了是吧？
1: 没有。
0: 那你觉得我做的对了？
1: 没有。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
0: 我问你话呢。
1: 没。
0: 我知道，你们都恨我。
1: 没。
0: 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恨你。
0: 你说什么？
1: 知道自己。

0: 可以肯定田壮飞已经中计，相信诗画在手的田壮飞不久就可以帮我们找到杜鹃。哈哈哈哈，
1: 好好啊，哈哈哈哈，司令此计正所谓是坐得渔翁之利，妙，实在是妙得很啊。好啊，
2: 江副司令，您这笑的是不是有点早了？你没想到田壮飞要是摆脱了我们的跟踪，那你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杜副司令，你过虑了，司令要是没有咬住田壮飞的把握，他怎么会将画送给田壮飞呢？这就是司令的高明之处。既然得不到那首诗，倒不如把画送给田壮飞，让他在诗和画的指引下找到军火的藏匿之处，这样不就等于诗和画都在我们手里是一个样的吗？

0: 司令，田壮飞的行动在司令眼里既是诗也是画呀。
1: 不对，我知道我妹把画给了那个田壮飞，让他去找军火。我说的是什么？田壮飞他傻呀，他让人出卖了，还帮你数大洋，不可能！
2: 他当然不会傻到这个田地。杜副司令，你可以想一想嘛，田壮飞他就是再狡猾，他也跑不过这幅画去了。
1: 那您的意思？
2: 对嘛，只要他是围着这个画转，他就自己会往令妹的视线里钻的。
1: 嗨，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嘿，我还纳闷呢啊，难怪我这妹子这么小瞧这田壮飞。嘿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梁副官
0: 哟，
2: 给司令回电，司令妙计旷古昨今，
3: 江某望尘莫及，相信找到军火已指日可待。我已命孙大嘴前往木子店以西接应司令，届时他会和司令取得联系。预祝成功，江汉波。
4: 这个江汉波拍马屁的功夫真是一流，孙快嘴是派来监视我。混蛋！
5: 小姐，江副司令不会是这样的。
3: 小姐，我这里还有一封电报，要不要？

0: 二哥和二哥听听。
1: 念，否则他们总认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0: 这封电报是红蜘蛛从老爷领发下来的。
2: 红蜘蛛去老爷领干什么？
1: 监视江汉波的特务营。念，
3: 司令，我也得到情报，老爷领的特务营正在秘密地向木子店附近运动。另外，麻风岭的孙猴子、
0: 老君山的吴疯子都以各派人马出山，向木子代一店集结。红蜘蛛，
1: 都听见了吧？
2: 听到了。可这会不会是江副司令安排人来接应我们呢？
1: 那为什么他只说孙怪嘴，不说老爷领的特务营和吴疯子呢？
4: 是啊，这是有些蹊跷。
0: 从一开始，江汉波就根本没打算让我们得到这批军火。如果不是小姐亲自坚持自己下山，江汉波早就派他的特务营到了木子店。
5: 我看四妹说的不错，特务营和吴疯子是国军的余部，这个江汉波一定是要拿这批军火装备他的嫡系。
1: 小大姐说得好，国军向来只重视他的嫡系，而我们这些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的地方武装，他根本不会重视。
2: 江副司令对咱们一直是不欺不瞒的呀。
0: 二哥，这俗话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我怎么从你身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啊？这明显是在摆样子给我们看呢。
1: 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这批军火绝对不能落在江汉波的手。大哥，二哥，如果你们真心要帮我，就要支持我的决定，不能向江汉波的人透露一点我们的进展。
4: 明白，小姐放心，我黄龙虽然愚钝，但对小姐的忠心是绝不会变的。
2: 我曹虎为小姐马首是瞻，绝无三心二意。
1: 那就好，有劳各位了。只要盯住田壮飞，我们就一定能找到藏军火的地方。
6: 是
7: 是
8: 是。
9: 啥玩意儿？我告诉你，姐子们，哎，这玩意儿啊，学名叫兔镜，俗称叫放大镜。
10: 真他妈有学问！
9: 哎，这放大镜可是好玩意儿啊，嘛东西，哎，拿着打眼儿那么一瞅，哎，就能分出好赖出来。哎，不像有人啊，号称长了好几只眼睛，可看东西呢分不出好赖，嘛白扯嘛。
10: 我三只眼看东西是不准的，可是我看人准的。哎，老严，你说你是东西？
9: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赵不胜，你给我过来。
11: 你说话这个费劲呢，以后你少招惹他吧。什么长毛？神父，一定是神父。我跟你讲，这个教条一定和军火有关系。神父。
9: 对你已经忍了很久了，今儿啊，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你。
10: 狗特务别留手啊！来，
9: 谁怕谁呀？你呀！哎，
12: 干嘛？
13: 等等等等。
10: 运气是吧？憋住了啊！
9: 像挠痒痒一样。
12: 嘿嘿，这次我满足你的要求。
9: 姐，来，
12: 这把我注石头。
9: 你去。

0: 的，啊！您下手不使劲儿，下脚可挺狠啊！啊！
1: 再来，
0: 别废话，再来！我就不信！哈哈哈！范志言呐，你还真以为一招现赤边天呢啊？这回轮到我了，运好气啊，憋足了劲儿啊！我这下手可不留情，该我。好啊！哎。嘿，这回我背了一拳，把你打到墙上，扣都扣不下来，让你当香肩儿啊！来。

0: 老子让你飞天，我让你入地，我
1: 三只眼，你和我玩阴呢？你
2: 是你先阴老子的，
1: 你以为我真打不着你啊？啊，我那是故意的，我得先热热身，然后再好好收拾收拾。这回我绝不会再留情面。你、啊。

0: 硬啊！我一点都不疼，看来被逼得我十处不服，独门绝技呀！一次而已，蜈蚣套鸟。
1: 我让你抓你吧，
0: 你给我松开！
1: 你先把老婆松开。
0: 我数三个数，你给我松开！
1: 一二三，
0: 你不松也行，你轻着点儿。我先松开行吗？
1: 那老子也不松。
2: 六六六。

0: 什么？
1: 哎呀，这
0: 想杀了对方是不是？用拳头干什么？用刀啊？那不还有枪的吗？
2: 队长，话不能这么说。对自己同志怎么能用枪呢？
0: 你还当他是自己同志吗？啊？
2: 我当然当他是自己同志了，是不是，司不过？我们刚开始真的是切磋，石头剪刀布，谁赢了打对方一拳。可是这死蜈蚣他耍赖呀！啊，老子这脚还没踹到他呢，他就蹲在地上装疼。
3: 哎，那怎么是我耍赖呢？啊，是您下死手下黑拳，你是不是？
0: 越来越不像话了，都过来。这么脏呢？
4: 肚子。
0: 去把他给我叫过来，开会。
2: 哎，你瞅瞅，死蜈蚣给你装的，给你装的。

0: 这些大道理本来不想讲的，可是我觉得我不讲不行，尤其是你赵宝胜，你有老革命的样子吗？啊，你完全就是个病赖子，油条！
1: 哎，老田，老子
0: 张嘴，老子闭嘴，老子的，你像个战士的样子吗？
1: 老子呢？
0: 口头语不行吗？
1: 行，行，这是你口头语，
0: 不违反什么原则。 但是你不能带头破坏团结，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2: 老田，你这帽子扣的有点大呀！
0: 我什么时候破坏团结、无组织、无纪律了？
1: 我问你，咱们出发的时候，首长警卫警告过你，你带俘虏回来，我跟你说过没有？
0: 啊，你当我们跟你开玩笑是不是？
1: 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命令吧？
0: 这就是命令。
1: 但这是你现在说的呀！
0: 你以为我以前跟你说的不清楚吗？
1: 根本没说过。
0: 好，现在我跟你说清楚，这是命令。 大家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包括我在内，绝不允许说有损团结的话，做有损团结的事，更不允许互相猜忌、动手。出现问题，个人负责。哎，
3: 那怎么负责呢？
0: 开除。我们突击小队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1: 我听清了。
4: 听清。
5: 听清楚了吧？
6: 听清了。
7: 啊！老子不聋。知道了。都散了吧。
8: 周青，你留下。
7: 怎么样，小姐？没有，这里根本就没有能藏那么多东西的地方啊。小姐。
0: 每一块泥砖我都看了，不像有地下室的样子。
9: 小姐，这里根本就没有假皮箱，这里根本就藏不住人，能确定就好。别等着田壮飞找到了，我们却找不到。走吧。
0: 卓青，你现在不是以前的朱月清了。从身份上来讲，你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9: 你的意思是我就不用给我爹娘报仇了呗？
0: 你爹娘的仇要报，而且一定要报。
9: 那我杀土匪有什么错？
0: 你杀的是俘虏，
9: 俘虏就不是土匪了。
0: 他们没有战斗能力了，他们已经投降了。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普通人。哎，
9: 我是队长，你也太天真了吧？谁都知道这帮土匪随时会杀回他们土匪老巢，重操旧业。这你都信？
0: 那按你这么说。
9: 土匪永远是土匪呗？
0: 当然。贼呢？你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我朱月清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当土匪，那是让官府给逼的。后来我发现土匪们做的那些勾当，我不就自动退出了吗？可你现在不是个良民呢，朱月清，你应该知道，土匪之所以成为土匪。 那是被旧社会给逼的，那些杀人越货、残害百姓、滥杀无辜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9: 他们并不是咱们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死敌，
0: 那些跟着江汉波跑的人，是被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蒙蔽。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解放军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战斗，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绝大部分人还是不愿与我们为敌的，这个你知道。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打死一个土匪，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但是，要是让土匪知道解放军连俘虏都杀，那哪个土匪还敢投降？打死两个没有反抗的俘虏，可能会激起200个土匱跟你拼命，你说这值吗？还有，要改一改你动手这个毛病。 你看我干什么？我知道，你还没有从你失。

0: 去父母的痛苦中走出来，看着别人笑，心里就不舒服。人家笑，你还要动手打人家。别人刚刚失去父母，心都还在滴血，他们怎么能不管不顾啊？那好，那我就下个命令，不，我让军区司令下个命令，全军几万官兵都不许笑。为什么呢？因为竹卫青的父母被土匪杀害了。
1: 有什么不行？
0: 这行。 我先给小飞队下个命令。
2: 队长，
0: 我知道，你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能自控。这可能和你的性格和经历有关系。我也希望你慢慢把它改掉。
2: 队长，
0: 有情况。
3: 什么情况？外面有人监视他们。哎，老天，他要不要受什么狗杂种？这个一会儿再说，你们先留下，再见，走。
4: 哎，
3: 这嗓疼的药，
4: 哎，你站住！
3: 哎呀，站住个嘛，赶紧吃了吧。 老子又不是小狗，哎，哎，真悬呐！那。
4: 关键，哎呀，一个大男人，别那么瞧心眼儿。
3: 对。上来，哎呀，刀！他不死心眼儿吗？你这。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大师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 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

0: 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

0: 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

0: 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

0: 开弓试射雕，降腰撞针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指导，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的“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2026年六一儿童节全国校园节庆日诵读活动举办。

0: 活动以更续文脉、点耀中华为主题，以同声探中华、经典活起来为主线，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经典诵读传承、家校共育等工作，开展共读经典、传唱童谣、沉浸式研学、家乡小导游等多种学习研讨活动。活动展示了民族地区幼儿普通话教育百元千师万家结对帮扶活动成果。浙江、江苏等12省市与西藏、新疆等6省区幼儿园牵手，以表演、诵读等多种形式交流，架起了东西部幼儿语言文化交流的桥梁。在百元千师万家项目四川凉山幼儿园活动现场，孩子们开展了趣味语言挑战活动。在新疆和田皮山幼儿园，孩子们通过数字技术开展小动画制作，让童心创意活起来。
1: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一起了解北京交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的专业特色和招生政策。
0: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学校依托智慧交通国家一流学科、94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形成了以交通科学与技术为特色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培养体系。16个学科入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交通运输工程学科6次排名世界第一。
2: 2026年呢，全新推出了知行创新班，包括了3个专业：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机器人工程。是高考直招的模式，高考录取之后呢，符合基本的推免条件呢，全部推免不限校内和校外。
0: 大连海事大学作为交通运输部所属唯一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航运人才，素有航海家的摇篮之称。目前在办的54个本科专业中，80%直接服务于交通海事产业链，航海类专业建设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3: 今年海大招生专业量多质优，我们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5个，入选双万计划的专业呢40个，同时还有4个全国首创的专业。学校的部分专业呢，也是探索实行了大力招生。
0: 北京服装学院是全国第一所公办服装高校，设计学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前3%至7%。2026年，学校新增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和智能交互设计2个本科专业。
4: 我们呢是面向纺织服装、时尚和文化创意产业来布局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相关的学科和专业。那我们的办学目标呢是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时尚高校。您选择北服，我相信您的人生将会绽放不同的时尚光彩。
1: 高考不仅是学子们的战场，更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温情时刻。从爱心送考车队的一路护航，到高考考点食品安全的严格把关，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梦想保驾护航。
0: 今年江苏扬州连续第21年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扬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统筹行业运力资源，筛选集结近200辆优质运力组建爱心送考保障车队，全力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
5: 在车上准备了铅笔、橡皮、饮用水还有风油精等等，在关键时刻我们助孩子们一臂之力。
0: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扬州市区不含江都区考生凭本年度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巡游出租车往返居住地与高考考点，针对特殊困难考生群体开通专属1对1全程免费送考服务，全程保障高考出行。
6: 点地点呢是有出行困难的学生呢，还有家庭家长没不方便的，可以提前打我们电话，跟我们预约，到时个按时按到他们家门口去接。
0: 高考临近，考生的饮食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连日来，安徽省灵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城区各高考考点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留下安全死角。
7: 这个留样冰箱温度要保证在0到8摄氏度期间，留样食品每种不少于150克，保留48小时以上。高考期间，我们全程驻点。每餐前要做快检，确保万无一失。
0: 灵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启用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对供餐点采购的蔬菜、肉类等食材进行快速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食材才能进入加工环节。
8: 每天早晨6点

0: 前就到岗，对当天采购的蔬菜、肉类进行农餐和寿餐的快速检测，10分钟左右就能出结果。
1: 又是一年毕业季，离别之际，各高校都为毕业生准备了什么毕业礼？下面一起到南京邮电大学去看一看。
2: 从去年11月开始，南京邮电大学辅导员李峰旭就带着几位保研同学成立了篆刻秘密小分队。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悄悄筹备这场毕业惊喜，为信息安全专业236名毕业生送上独一无二的纪念专属姓名印章。
3: 我想用一份手戳的温度，然后打造一个 AI 它无法用提腹旗生成的礼物。一方姓名印呢，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它也是我们的身份和承诺的一个象征。
2: 温情满满的见印如面毕业赠印仪式如期举行，毕业生代表现场拆开素雅精致的锦盒，亲手接过专属自己的姓名印章。这份耗时大半年的手工心意让在场每一位毕业生倍感惊喜。
4: 毕业季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忙，然后导员还能够在这么忙碌的时间里抽出时间给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准备了一份这么用心的礼物，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这是导员对我们的寄托，他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枚印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前进。
5: 它不仅是一个毕业的礼物，它更像是一个我们这4年时光的一个纪念。我想我们以后在用到这个章子的时候也会一直想到这一段时光。
3: 希望你们要像这方印章一样方方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对每一份承诺都要掷地有声，每一段奋斗的青春都像这般朱红的印记清晰且深刻。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近日，首届张晋帆学术新兴论文大赛颁奖典礼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活动现场，人民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帆先生以视频形式致辞，寄语法学青年学者以青春的创造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卓越的法学智慧。现场为17位学术新兴奖获得者和21位优秀论文奖获得者颁奖。在随后展开的首届青年法学家沙龙上，4位全国10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获得者结合自身学术研究经历，与在场青年师生深入交流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7: 近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高维杰先生从教66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高维杰先生是中国音乐界一位将作曲理论与教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型音乐家，培养了一大批活跃于中外乐坛的中坚力量。活动集中呈现了高维杰先生贯通创作理论与教学的学术体系，深化业界学术交流，助力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学科传承发展。
8: 我一直就是把自己的定位第一位的是教书，然后才是作曲，才是理论等等。我非常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我觉得教书呢就是一种交流，跟学生是一种平等的分享知识的交流。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22号，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应用程序购票。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

0: 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六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三十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一个那个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六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三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着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找人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一直都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依靠。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有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

0: 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当时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当时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是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是吧？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是吧？然后看到说门口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过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着这样的话，是吧？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
1: 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1: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的那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到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也很长时间都没睡着。
0: 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
1: 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还是比同龄要富一点，还是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那个江边，当时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小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0: 这时候又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吧？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你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想，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又活下来，等我又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七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时候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但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她说哥哥刚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说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说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来找你们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又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来。
1: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2: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0: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1: 不愿意，
0: 不行，
1: 不行，
0: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1: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2: 没想到，
1: 没想到。
2: 一直我也在找他。
1: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2: 有二十多年了。
1: 哦，弟弟变样了吧？
2: 变样了。
1: 变样了。
0: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3: 对对对。
0: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儿了？可能被人
1: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2: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1: 江边上。
2: 下面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那一个桥洞底下。那个，然后
1: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2: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了，直接给拿走了。
1: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2: 房子不见了。
1: 那你上哪儿了？
2: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1: 淹死了，
2: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1: 一找就是20年啊。
2: 对。
0: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了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
1: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1: 我心满意足了哈。
2: 特别高兴。
1: 谢谢这个，
2: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1: 好啊，
2: 谢谢志英。
1: 领着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0: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1: 不谢不谢，
4: 李老师。
3: 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

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0: 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啊、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

0: 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

0: 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周，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

0: 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

0: 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集，卷轴追夺战。
1: 必须把宇宙英雄联盟的最高机密转移走才行。
2: 你说的最高机密，是一根胡萝卜？
1: 不好。

0: 灵卷轴被偷了。
1: 上司真是大意了，光顾着对付魅动者，却让人把武灵卷轴给偷走了。
2: 通过卷轴信息就能找到武灵矿脉，那可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
3: 放心吧，找回卷轴的事包在本帅哥身上。
4: 大家不要大意，我们就快接近目的地了。
5: 那我们还等什么？
1: 超级武灵侠，准备行动。

0: 哇，
1: 好帅啊！
2: 嘘，专心一点。
3: 哎，我说你呢，专心点。
2: 大家根据侦察英雄的情报，这个古董店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秘密据点，武林卷轴很有可能被静娃和游戏大师藏在这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1: 轻点，别被发现了。
4: 我想我们已经被发现了。
1: 这些铠甲竟然会动，更帅了。
3: 我是说太不可思议了，超星武林侠变身。

0: 他们的攻击力好强。
1: 蜻蜓点水。再强又怎样，还是追不上本帅哥的绝顶轻功。
2: 大力金刚锤。

0: 他们的身体也好坚固。
1: 卡拉打倒他们需要点时间。
2: 林旭直。
0: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速战速决才行。原来他们的武器能击破他们自己的身体。
1: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3: 那我们还等什么？万象合一。
1: 师的杰作，
0: 别管这些了，我发现武灵卷轴了。怎么又是胡萝卜呀？很抱歉，玄机女侠。

0: 么又被耍了？
1: 我已经猜到了，最新情报，靖王和游戏大师带着武林卷轴正在化灵星上活动。
2: 玄机女侠，这个情报保真吗？
1: 千真万确，请你们务必把它夺回来。
3: 明白。
4: 靖王，你确定这个方法能行吗？
5: 我听到游戏大师的声音了，大家跟我来。
6: 当然了，武林卷轴上的罗盘星图正中那颗就是化灵星，因此只要以化灵星为中心对准星图，就能找出武林钥匙的方位。
7: 你怎么知道正中那颗就是化灵星呢？
6: 当然是直觉啦。
8: 小猪猪，又是你们！
9: 靖娃，游戏大师，赶紧交出武林卷轴！
6: 想要这个？有本事就来抢啊！别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我们！
2: 嘿嘿，这次你们休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10: 因为我们早有防备。
6: 小猪猪，别以为我们怕了你们，这是你们自找的。
11: 时空任意逃！
5: 这是靖娃的时空之环和游戏大师的头子相结合的新技能。
8: 没错，小猪猪，今天就要好好收拾你们！
9: 小心左右！
2: 他在后面！
0: 小心左右，还有前后！
10: 哦，这次是上面，
9: 下面也有！
5: 靖娃的时空之环让游戏大师的攻击头子防不胜防。
9: 靖娃的时空之环同一时间只能出现一个，所以只要我们足够分散，他应该没办法同时对付我们五个。
2: 果然如此，这样我们就能分身对付两个坏蛋了。
10: 一起上！

0: 我可是宇宙英雄，这点兵你休想难倒我。再试试臭鸡雷电，还有陨石花粉，还有火墙。
1: 好烫好烫，我的猪屁股要烧熟了啊！哎呀，
2: 我们来帮你。
3: 小猪猪，这下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0: 只要我能再一次打出击败麦冬者的那股力量，这些猴子根本不算什么。哎。

0: 为什么？哇哇
1: 哇！我们也玩够了，就用这最后一击解决你们吧。啊
0: 啊啊！就算伸不出。

0: 大家骑着我的身体过去，今天绝对不能放过这两个坏蛋。
1: 明白。哎，
2: 这些小猪竟然还有余力反击。
0: 我们还是先撤吧，破衣卷轴要紧，不宜久战。
3: 可恶，又让他们跑了。
4: 第二集，解锁卷轴。真的很抱歉，玄机女侠，好不容易发现坏蛋的踪迹，我们却还是让他们跑了，武林卷轴也没夺回来。
5: 没关系，我们的侦察英雄早就在各个星系守株待兔了，只要一有坏蛋的踪迹，马上就……哦，海月星的小伙伴已经有发现了。
4: 啊，太好了，我们马上出发。
5: 可你的伤……
4: 放心吧，我可是超星武林侠的担当，哪那么容易倒下。
6: 猪猪侠，
5: 你们刚刚经历过战斗，还是先做休息吧，我去海月星会会他们。
3: 我没事，我只是饿了。
7: 大家最近东奔西走，的确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所以我准备了一桌大餐。快来吃吧。
2: 我还不饿。
7: 那波比你尝尝。猪猪侠，你需要休息，我来喂你。
4: 不用不用。我先接个电话。
8: 超星武林侠，我需要你们赶紧去一趟海月星。玄机女侠自从进入海月星后，就失去联系了。
6: 什么？
4: 坐标显示就在这片区域。
6: 什么？
4: 玄机女侠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我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
7: 玄机女侠在那儿。
2: 别过来，有陷阱。陷阱？
9: 就那么几块礁石，你们还能躲到哪儿去？
2: 没错，这可是我特意选的地方呢。
4: 大家！
9: 现在我们有大把时间，可以和玄机女侠好好讨教怎么破解武林卷轴了。
10: 你们不会以为那种简陋的时空牢笼能困住超星武林侠吧？

0: 处都是废墟，还有一条贪吃的机械蛇。哎呀，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哎呀，
1: 这应该是静娃和游戏大师为我们特意制作的空间。
0: 哎，

0: 原来这条机械蛇是和这个空间共生的，只要这个空间还在，它就可以无限次数的重生。对付它没用，我们必须打破这个空间才行。猪猪侠，你打败脉动者的时候连黑洞都能冲破，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
1: 可是哇，
2: 这样下去我们早晚会被吃掉。
3: 好痛，哎呀呀呀呀，哎呀，
4: 老婆，这声音是小呆呆他们。
0: 他们不在这里，应该是在我们隔壁的空间。
4: 超人小小心，
2: 这样下去我们早晚会被吃掉。
5: 长球波比小呆呆，
6: 是猪猪侠，他一定就在附近，他会来救我们的。但愿到时候我们还是完整的猪。
0: 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办法了。猪猪侠，我来拖住他，你去找回那股力量，带大家离开这里。就靠你了。
7: 虽然以前的尝试都失败了，但现在也只能再试试了。
3: 我的猪屁股差点就没了。
5: 超人脚，

0: 是可以的。
1: 大家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他们才对。就是这股力量，我终于找回他了。菲菲，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休想伤害菲菲！

0: 就带你们出去呀！
1: 啊，空间被打破了！
2: 啊，是猪猪侠，他把那股力量找回来了。
0: 伙伴们，我来了！
3: 玄机女侠，再不解开武林卷轴，就休怪我不客气。
4: 你想给我敷海泥面膜？那太感谢了，我的皮肤正好需要保养一下。
3: 什么面膜？我是要用泥巴弄花你的脸。嗯
5: 玄机女侠识相点儿，

0: 然连时空牢笼都困不住这些小猪，
1: 武林卷轴也被夺走了。
2: 这位卷轴是真的，
3: 武林卷轴就由我们超星武林侠收回了，而你们也会由我们来抓捕。
4: 哎，坏蛋，
5: 束手就擒吧。
0: 糟了，我受伤了，开启不了时空环了。
6: 这下全完了。哎呀，又让他们跑掉。

0: 其实把四个天地图以正义之星的方位为中心对好，就能解码卷轴，显示出武林钥匙的位置了。
1: 啊，这个警报标志，卷轴被人复制过了。

0: 您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第一任大首领。
1: 您居然还活着，这真是太棒了。
2: 我有事情安排给你来做。
0: 这是武林卷轴的复制品，并且已经解锁了。
1: 武林钥匙原来藏在
3: 武林星。
4: 没错，武林钥匙就藏在那，现在它的位置已然暴露。
2: 你们即刻赶往武林星，
4: 一定要在宇宙反英雄联盟之前
2: 拿到所有武林钥匙。
3: 明白。
5: 操心不想倒影，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在即，各地多方联动，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全力为莘莘学子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正值毕业季，各地各校多点发力，强化正校企联动，搭建就业创业对接桥梁，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推进校企协同育人，看安徽工程大学微专业如何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0: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的美好家园。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围绕做好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

0: 现代化新路子。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来学习领会。
1: 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率先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城市规划和执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0: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1: 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具体举报电话及开通结

束日期，可至教育部官网进行查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

0: 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湖北省2026年高考入场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据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介绍，今年将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智能安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一年一度的高考不仅是学子们的战场，更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温情时刻。从爱心送考车队的一路护航，到考点食品安全的严格把关，再到考点周边的电力保障，每一份关注与努力都在为莘莘学子的梦想保驾护航。今年江苏扬州连续第21年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扬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统筹行业运力资源，筛选集结近200辆优质运力组建爱心送考保障车队，
1: 在车上准备了餐笔、橡皮、饮用水还有风油精等等，在关键时刻我们助孩子们一臂之力。
2: 点力点呢是有出行困难的学生呢，还有家庭家长没不方便的，可以提前打我们电话，跟我们预约，到时个按时按到他们家门口去接。
0: 高考临近，考生的饮食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连日来，安徽省灵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城区各高考考点、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留下安全死角。
3: 这个留样冰箱温度要保证在0到8摄氏度期间，留样食品每种不少于125克，保留48小时以上。高考期间，我们全程驻点。每餐前要做快检，确保万无一失。
0: 灵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启用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对供餐点采购的蔬菜、肉类等食材进行快速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食材才能进入加工环节。
4: 每天早晨6点前就到岗，对当天采购的蔬菜、肉类进行冷餐和熟餐的快速检测，10分钟左右就能出结果。
0: 6月高温强对流天气多发，叠加高考考场空调、监控等设备集中投用，用电负荷波动较大，保电形势复杂。连日来，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细化落实各项保电举措，推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范围覆盖全市所有考点、食宿点位等重要场所。
5: 自5月中旬开始，我们就启动中高考线路特巡工作，对考点、食宿点所涉及线路进行监督性特巡，实行台上化、闭环管理，确保设备零隐患入保。
0: 在考试期间，供电公司将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机动抢修小队分片待命，保障故障快速处置，即刻复电。
6: 高考期间，我们还将派驻16台应急发电车、储能车进驻考点进行实地保障，为学子营造安心的应考环境。
0: 高考的脚步临近，为缓解高三学子考前紧张的情绪，提振备考士气，各地各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温暖祝福与满满的力量。一起去各地看一看。高考临近，广西博白县第3高级中学为高三师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体育活动，同学们团结协作，在运动中释放压力。
7: 同学们在阳光下释放压力，才能以更稳的心态、更足的体能去做最后的冲刺。
0: 在北六市第三中学，一场水上解压派对将操场变成欢乐的海洋。水上闯关、抢水果游戏帮助学生们释放焦虑，增强协作勇气。玉林市第一中学推出趣味团辅及系列心理疗愈活动，助力

0: 学子以平和饱满的状态迎战高考。贺州富川高中开展减压游园活动，高三学生穿过寓意鱼跃龙门的红色拱门，全体教师以击掌送福的方式为学子助威加油。
1: 这个活动很好的释放了我们的压力，有利于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迎接高考。
0: 当夜幕降临之际，随着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浙江嵊州市三界中学全校学子齐声合唱《最美的太阳》，清澈嘹亮的歌声承载着美好期许，致敬着高三学子日夜兼程的拼搏时光，点燃了全体高三学子冲刺高考的热血与勇气。在四川合江中学的劳动实践基地里，高三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采收向日葵，大家手捧花盘在校园中合影留念。这段短暂的劳动时光为紧张的考前复习增添了一份轻松。
2: 向日葵代表着向阳而生，亲吻着全体合中学子的心灵。在高考前夕，预祝全体高考学子学有所成，心想事成，一路繁花似锦。
0: 广东广雅中学用一场高纵壮行活动为同学们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祈愿，
3: 信心爆棚，这样的仪式可以给我很多信心，很多鼓励。
4: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广西。近日，广西出台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新增县中优质学位25万个，实现教育共同体县中结对帮扶100%全覆盖。在教学质量提升方面，常态化推行走班教学、跨学科探究式教学，将打造50个优质特色课程项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数字赋能领域，全面推进县中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无线全覆盖基建升级，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纳入教师全员必修培训。同时，明确健全县中校长常态化轮训机制，新任校长需完成不少于300学时任职培训，推动县域高中教育高质量特色化发展。下一站我们来到河北。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印发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通知强调，全省普通高中学校不得录取无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同时规定，本年度未经省级审核备案的普通高中特殊类型招生一律不得开展，并提出各地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满足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浙江。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印发《人人行有礼：浙江省中小学生文明礼仪新实践试点工作方案》，其中确定15个社区市、县市区和45所中小学校为首批试点。各试点需根据区域和学校特色，研制中小学生必备的成长礼践行清单，规范并优化开蒙礼、入学礼、10岁集体生日礼、明智礼、成人礼以及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仪规仪程，落实好升旗仪式和入队入团仪式，把每一场重要礼仪活动打造成思政大课。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0: 好，继续看，为发挥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在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日前，教育部会同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来看报道。一是举办线上招聘活动，活动期间，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平台举办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开设专题页面，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信息。二是组织校园线下招聘活动，积极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组织线下招聘活动，开发更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结合开展万企进校园计划专项行动等，加大招聘支持力度，提供招聘活动便利。

0: 三是开展校企供需对接活动，鼓励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高效创新，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等活动，更多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向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高校参与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深化校企合作，建设一批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就业实习基地。四是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积极组织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见习，引导服务外包企业为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支持。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参与招聘企业的资质和岗位审核，防止出现招聘欺诈、求职陷阱等违法行为，大力做好本次活动宣传推广工作，营造有利于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良好氛围。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黄金期，各地各校举行校园双选会、正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宣讲等活动，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现场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等领域。
1: 我们本次呢提供的岗位有从一线到我们的储备管理干部，目前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简历，质量呢也比较高。
0: 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0000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2: 我差不多投递了10几份工作简历，也有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
0: 此外，河北多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校等组建秦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3: 刚刚去咨询了勤快就业帮，他为我专业就业方向其实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有熟悉人社政策的业务骨干，有熟悉毕业生需求的高校求职指导老师，有熟悉秦皇岛本地政策的企业 HR 和职业培训教师，立足为求职者提供1:1全方位的就业公共服务指导。
0: 近日，广西南宁市人社局联合广西大学举办高校毕业生来拥留拥就业人才政策暨人工智能 OPC 创业政策进高校宣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最关心的就业、创业、安居等核心需求问题，并结合近期南宁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热点，为毕业生答疑解惑，
5: 向我们的学生多宣传，鼓励他们这个通过 OPC 或者用过 AI 的方式那个扎根南宁，在南宁创业。
0: 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人工智能 OPC 创业导师实战经验分享环节，分享 AI 创业赛道机遇、实操路径、资源支持与典型案例，助力高校毕业生了解创业落地流程。
6: 它更多的是利用那个智能体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问题，是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创业的人们是有一个很大一个推动作用的。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政策宣讲、创业夜校、就业指导等系列活动，持续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创业的服务体系。
0: 如何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安徽工程大学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推进校企协同育人，通过微专业建设提升学生就业能力，探索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新路径。杨卫星是安徽工程大学2026届金融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他主动修读了学校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微专业课程，毕业前成功签约一家大型国企，实现跨专业高质量就业。
8: 我加入的微专业方向是预算绩效管理精英班，本科的时候寻找实习时发现竞争比较激烈，我通过微专业推荐的实习帮助我找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国企工作。
0: 自2025年教育部部署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以来，安徽工程大学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主动与企业对接，共同打造适应市场需求。

0: 由贴合岗位标准的微专业。在校内校企联合建设实训基地，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开展实操训练。在企业开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作为移动课堂。
1: 校内实训主要让我们知道设备是如何运行的，企业现场主要让我们知道设备在生产线上主要担任什么角色。这两种场景相结合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化对生产线上岗位的认识。
0: 学校还聘请企业技术总监、资深工程师等行业专家担任微专业企业导师，与校内教师分工协作，校内教师负责理论基础教学，企业导师深度参与授课、项目指导与毕业设计评审。
2: 企业导师带领我们动手做真实项目，在项目实训过程中穿插理论内容，帮助我们贴合岗位需求，提升综合能力。
0: 非专业不仅为就业市场提供了大批复合型人才，也为学生突破专业边界、实现跨领域发展提供了新通道。
3: 在面对考研复试的时候，这一段实实在在的微专业学习经历，也可以让我更加笃定地对我的导师说出，我不是一时兴起才决定跨考，而是有清晰的路径规划和实实在在的知识积累，这也最终使我成功从复试中脱颖而出。
0: 从理论到实践，从学习到升学就业，安徽工程大学通过共建人才通道，打通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毕业及就业无缝对接。
4: 安徽工程大学自2020年以来，共开设17个微专业，5个获评省级微专业。微专业有效提升毕业生就业适配度，修读学生岗位胜任率显著提升，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应用性人才。
5: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4: 还是我来吧。
5: 杨广。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郎。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

0: 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

0: 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

0: 量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2: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3: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4: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

0: 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就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

0: 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 未来七天降雨情况啊，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模型啊，现在是做着天气是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2: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3: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

0: 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

0: 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卓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

配电，清代水陆电，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

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拜望你，心都凉了，并不要紧，我把心。
1: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遍全网。影片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侨批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影片中这些古雅而深情的句子，正是千千万万封真实侨批的缩影。一张张泛黄的侨批承载怎样的情谊与坚守？在跨越百年的今天，又体现了怎样的乡愁？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林。
2: 罗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3: 哎，主持人好。
2: 嗯，这部电影您看了吗？
3: 最近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呢，全体工作人员都特地去观看了这部电影。
2: 嗯，
3: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是非常真实的呈现了这个华侨下南洋的这段历史。
2: 嗯，
3: 还有这个侨乡民众的普通民众的这种生活，还有这个侨批文化。
2: 嗯，
3: 非常真实。
2: 那究竟什么是侨批？您能不能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给我们解释一下？
3: 侨批呢，它也称作翻批，也又称作这个银信，是19世纪中到20世纪70年代，华侨在海外汇寄给家人的有这种汇款和这个家书一体的这种特殊凭证，在闽南语和潮汕话当中呢，将这个信件称为批，那么将华侨寄给家人这种带汇款的这种书信呢，称为侨批。那么在广东、海南等这种广府方言地区呢，又称作银信。其实就是银和信，它是比较贴切的形容这种侨批这种信会一体这种特殊的信件。
2: 侨批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不仅仅是整个家活命的希望，可能更是一种牵挂。它具体对当下那个时代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侨批刚才提到它是这个汇款和家书一体的嘛，那汇款呢主要体现的是它的这个经济功能。比如说它是赡养

0: 家人，改善家人的这个生活条件，提供他们这个家人以及后代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机会，然后还有参与家乡的这个经济建设，参与这个慈善啊、公益事业等等。那么那家书呢，就主要体现在它是这种情感的这种纽带，就是一头连着海外的华侨华人，一头连着这个家乡的亲人，那么即使远隔这种千山万水，然后寄出和收到之间呢，要相隔好几个月才能收到，那之间这种情感是割舍不断的。
1: 在那样一个年代，交通如此之不便，我们是怎么样实现能够把一封家书、银信和一的侨批从就是重阳之外能够到我们的家乡呢？
0: 侨批的顺利运营呢，它依靠的是这个民间自发形成的遍布海内外的这个民间信用的网络。那它没有这个硬性的像这官方的制度的约束，那它主要依靠的是这个同乡、同宗族、同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缘、地缘、业缘啊，这种人情纽带、口碑信誉以及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些规范。那么电影中也对这个侨批这个寄和送然后收的这个业务这个过程啊，其实有很细致的这种呈现。那么这个比如说华侨他在海外是先到侨批局找人代写书信和这个汇款，那么侨批局呢，他在揽收了一定数量的这个侨批之后呢，就开始运作，然后通过香港等口岸然后进行中转，到达最后到达的是侨乡，由专业的这种派送的人员逐一送到这个侨眷的手中。那他这个中间就是靠的是这种熟人的信誉和商户的担保，来实现这种跨境汇款和寄信的这个功能。
2: 先生，加红信。
3: 好，你还没来用的呢。
4: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单带多消息启程啦。
2: 给打面黄咯。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5: 书写侨批的大多是漂泊海外的普通华侨华人，他们没有激昂慷慨的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用最朴实直白的家常字句诉说着对家人的牵挂。每一张泛黄的纸张都是侨胞的精神寄托，是与家乡的唯一纽带，更是留守亲人的希望。褪去儿女情长的温情底色，侨批也镌刻下了海外侨胞深沉厚重的家国大义。
1: 其实我知道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有很多馆藏的侨批，在这众多的侨批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
0: 我们表面上看这些侨批的内容可能很多都是家长里短，关于这种处理家庭事务的，但是就是你深入的去解读去理解背后的故事之后，能感受到这个侨批里面体现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处事的哲学、家庭的伦理、教育观念啊、家国情怀等等。例如我们馆藏1932年正月初八，还在春节期间嘛，那个美国华侨武天宇寄了一封侨批给远在广东台山的妻子。那么在信里面呢，他就告诉妻子，其实美国现在的经济有点萧条，那华侨在里面他的工作机会很少，所以他说他能寄给家里的这个钱是不多的，但是他仍然省吃俭用给妻子汇了这个港银20元。他在信里面用这个圈圈就做了这种标注，就是说这笔钱就是你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读书，要勤温书习字，就是要多读书多练字。1932年嘛，是这个9·18事变之后，那么他听闻这个国难临头了，他的妹妹就当下就决定要回国参加航空救国，为国服务。他其实就像叙述这种家常这样娓娓道来，语言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但是他就体现了就是普通华侨他对家庭的这种责任的担当，然后对家庭女性受教育的这种支持对知识的这种重视，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这种家国的这种担当。
1: 从侨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情：爱国情、思乡情，当然还有亲情。您看过这么多的侨批，您觉得这其中哪一些是让您觉得特别感人的这个例子？
0: 其实侨批中很多都饱含这三种情感，那么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这个外敌入侵 然后民族危亡的时刻，海外华侨跟家乡亲人往来的这些侨批，这三

0: 种情感的浓度是最高的。
1: 乐老师，我看到您今天其实还带了，这是真实的乔批的，
0: 这是我们馆藏乔批的复印件。
1: 嗯，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其中的一段？
0: 我用粤语念行吗？
1: 哦，那太好了。
0: 我们将来结局如何都不可以言及，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各人能尽各民一份，死都是个英雄。
1: 哦，所以这是一句什么意思的话？
0: 这个1943年2月从美国檀香山寄给广东新会妹妹的一封侨批。那么华侨吴金兰呢，他就提到，就是他在檀香山从事的是这种战时公务，就是他说我们将来结局如何不可以言及，就是不能够去谈论去预测，但是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就这句话，就是他是对自己这种战时公务的这种肯定，也是把这句话赠与妹妹与他共勉。那么信中呢，其实除了这种爱国的情怀，还有他对这个家乡亲人的这种思念啊关心。比如说他就在信中不断地叮嘱妹妹，就是不要把自己从事这种有危险的这个战时公务告诉年老的父亲，以免他担心。
2: 尺素渡海，纸短情长，侨批不仅是亲情载体，更是珍贵的民间史料。2013年6月，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从侨乡民间记忆升级为全人类共同的珍贵记忆遗产。侨批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得到了世界认可。
1: 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其实是被列入到世界记忆名录当中。那您觉得它的这个独特的珍贵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
0: 我认为就是侨批它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性质，就是它是民间原始的档案文献。它是这个没有经过官方这种筛选啊和修饰的，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而且它体现了就这个是世界这种罕见的，持续的时间也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然后体量非常庞大，就是这种原始的档案，它是以这个底层就是普通民众的这个视角来记录和还原这个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移民的这个历程，以及这个跨国家庭的这种经济的这个纽带啊，这个模式，还有就是民间金融运作的模式和邮政网络啊等等。我们馆藏有这种抗战胜利之后的，像1946年福建泉州的一位父亲给远在新加坡的儿子寄了一封回批，那么他表示就是抗战胜利了，大家都是对这个和平非常的期待。然后当他得知远在新加坡的儿子一家就是新增了一位就是孩子，也就是他多了一位孙子之后呢，他表示即使这个儿子不能从新加坡回到泉州，那他们在泉州呢可以遥远的给他举办这种天灯的仪式就是庆祝新生婴儿的出生，然后也是为远在新加坡的这个亲人进行祈福。
2: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汕头参观侨批文物馆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过往岁月的印记，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根脉与乡愁。侨批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并未随之封存。如今数十万封侨批得到了专业修复与妥善保存，这些承载着亲情与历史的家书也得以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0: 因为侨批它是首先它是纸质的，那么它留存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侨批呢，都存在这个年代久远，所以就有这个酸化、脆化，还有字迹退化这些就是不可逆的损耗。还有一定数量的这些侨批呢是收藏在民间收藏家手里的，那它的这个保存条件也是不够理想的，存在一定的这种损毁遗失的这些风险。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这种博物馆，也在这种专业修复人才还有经费方面呢，也是存在一定的缺口。我觉得就现在有些工作是值得继续推进的，就比如说在继续保护这个侨批的这个现状，然后呢，在挖掘侨。

0: 皮背后的故事，例如建立这种全国范围内的这种侨批保护利用的联动机制，比如说建立这个能提供给这个不同机构、专家学者，还有这个普通的社会民众平台。
1: 之后其实侨批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它依然值得被珍藏。那您觉得它对于当下这个时代，尤其是对于青年朋友，它的意义是什么？
0: 你像那个汇款和通信，那我们主要借助的是手机啊，电子产品，这种情感的表达呢是很迅速的，然后但是其实它另外一方面它又是很碎片化的。侨批呢它是纸质的，它是慢节奏的，往往要跨越就是千山万水，跨越好几个国家，中转好几个城市，然后之间还要相隔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
1: 所以更显珍贵。
0: 对，就是在当下我们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呢，就是去了解侨批、解读侨批，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慢下来，去感受就是那个年代纯真的这种情感，更加的感恩和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加的就是能理解这个家国情怀真正的含义吧。
1: 的确，就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能理解过去那种从前车马很慢那样的珍贵的感情，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具体我们要怎么做，让侨批能够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以活起来？
0: 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保护做好保护工作，然后再挖掘侨批背后的故事，然后它蕴含的这种民族的精神以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利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进行再创作，例如拍摄短视频、拍摄电影，还有制作这种文创产品，打造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现在正在热映的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其实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示范。那么它将这个侨批的这个字句以及侨批背后的这个华侨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呢，真实的呈现给这个大众，让大众呢再次领悟到、了解到这种尘封在历史过程中的这个侨批它这个价值，也了解到这个华侨的这种家国情怀。

0: 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工程亮点拉满，多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西部陆海新通道跑出对外开放加速度。铲除幽灵外卖平台不能躺平，最严监管令落地，抓牢主体织密舌尖责任网。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各地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筑牢防汛屏障，守护平安度汛。
0: 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而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

0: 有要素市场。
1: 通道畅，贸易兴。近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3: 平陆运河呢，被称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那现在全线通水了，进入到了有水调试的阶段，它的建成代表着我们中国基建的哪些硬核实力？
4: 我觉得对于这样一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建设，事实上呢，我们一世界也关注了好几次了哈。我觉得可以用充满期待4个字来形容。就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通道对于一个区域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这个比较远的历史来讲，京杭大运河这个带动了整个中国的这个繁荣和发展，在历史上呢也让中国实现了非常辉煌的这个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种文明。那从近现代来讲，比如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从东部沿海开始，就是因为它靠海，它运输方便，物流对于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发挥着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那西部地区呢，在这方面确实有所不足。我们都知道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啊，有的时候啊你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说实话相对比较难啊，因为你通道不畅。那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呢，我觉得就实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打通。就从地图上来看，大家能看得很清楚，过去平陆运河我们广西我们的这个贵州，我们内地的一些东西要运出去啊，运到东南亚去出口，然后运到东盟，你都得拐一个大弯啊，到这个通过珠江那边出去。那你现在整个通道打通了，可以直通这个北部湾。我觉得不仅仅对于广西非常重要，对于周边的这些省份哈，这个什么贵州啊、云南呢、事实上都很重要。我们有个词叫通江达海哈、这个通过这个通道的打通啊，事实上是让整个经络实现了更有效的这种流动啊，相信这个物流啊，这个会更加通畅啊，也会让这些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走上一个快车道。
3: 所以我们说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那么接下来将会对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这样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加速形成通航之后，将会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我们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姜宇。姜老师您好。从降低物流成本到带动沿线产业，平陆运河全面通航之后将会如何惠及到沿线百姓，重建区域经济的新格局？平陆运河从蓝图落地到全线通水，即将通航，接下来对于后续的大型运河工程会有哪些借鉴意义？
5: 你好，主持人。对这个平陆运河通航呢，应该说对沿岸的老百姓啊有多方面的收益，比如说商品的物流费用大幅度的降低。对，我们知道广西啊，比如说它的粮食啊、矿产呀、建材呀，通过公路运输啊，要运到珠三角才能出海。现在呢，这个运费可以明显的下降。那包括呢，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比如说采购，农资啊，采购这个原材料，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啊。然后当地的特色的产品，能够低成本的出海。还有就是呢，能够拉动沿线的产业集群的落地，就是依托低成本的水运啊，能够发挥沿线的，比如临港的化工、粮油的加工啊，还有我们广西啊、云南啊、贵州啊，都是金属王国啊，发展金属的深加工啊，这样呢，能够带动当地的县域经济的，包括商贸啊，和一些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在经济格局上，可以说这是改变了过去对广西有一句话叫“江不连海”啊。那么这个平陆运河呢，也是改变了这个历史的短板啊，就是能够让这个内陆啊形成内河和海港联动啊，腹地和口岸联动的。过去咱们讲广西更多的是沿边，其实现在更多的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沿海的省份，就是强化我们内部陆海通道的区位的优势。这个大型运河工程的建设，还是发挥了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独特的优势啊，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包。

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那我们实际“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出来了，要进一步的建设国家水网啊，所以后续啊，我们还要建设国内的大型运河和疏通内河的航道啊，形成纵横交错、互联互通的国家水网。所以平陆运河呢，应该对这个有多方面的经验，比如首先要统筹兼顾啊，要跳出单一的航道的思维啊，把运河、港口、产业园区还有陆路的交通啊同步的规划啊，航道建成之后就配套上码头，配套上相应的这个公路和园区产业的设施啊。还有第二个呢，一定要把生态问题和工程建设兼顾起来，在施工过程中要同步的开展河道的生态修复啊，珍稀的生物的保护以及沿岸的农田水利的改造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沿线的老百姓享受到这个生态的环保的收益。对，还有就是要多方面的融资啊，我们因为这个修一条运河的成本呢是很高的啊，就是要统筹中央的专项资金、地方的专项债、社会资本的合作啊，破解这个投资的难题。另外还有就是加强领导啊，这个部门的协调。所以我选了未来呢，我们综合的发挥啊这些经验啊，加强统筹规划，生态和工程要协同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加强融资啊，那么这些呢都能够为未来我们跨流域的运河的建设、骨干航道的建设提供新的经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姜老师。2000多年前，古人用智慧在广西凿通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灵渠。2000多年后的今天，在灵渠诞生地，又一条举世瞩目的新运河即将惊艳问世。跨越千年，悠久的水运文化生生不息，谱写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时代华章。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下旬与5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6种下降，1种持平。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等8个重点问题。记者4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外卖点餐呢，早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日常消费。从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那么接下来提升外卖的放心指数，我们要如何从源头上来阻断幽灵外卖的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呢？
2: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3: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3: 明确入网商户必

0: 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新规实施之后呢，网络餐饮治理可谓是迎来了系统性重构。这份新规也被称作是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啊，到底严在哪儿？
3: 我觉得这份新规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过去我们曾经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出现的那些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采取行动哈。你比如说这个刚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讲到了牛鼻子，牛鼻子是什么？就是外卖平台的这个责任。过去外卖平台往往有一句话，好像所有的责任就都不存在了，就是我是平台啊，我只是给了个舞台，这个舞台上大家来跳舞，但是跳得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评判。但这一次就强化了这个责任，你是平台是，但是商户在你的平台入驻，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这个监管人的这种职责啊。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职责基础上又加上了很多这个你必须履行的这个责任，比如说每6个月你对你平台的这个商户要进行一轮筛查，
2: 对，这个实地核验的，
3: 不是说这个你只审增量的这个新入驻的这个商户，而是存量的，你每6个月你也得去这个核验一下。我觉得这个责任呢，加了一把锁。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惩处措施。任何的规定如果没有惩处措施，其实都很难达到实效。你看他这一次讲到商户最高能罚20万啊，然后呢个人啊，这次能罚个人，我觉得是一个突出的亮点。那去年收入的1到10倍啊，予以这个惩罚。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食品安全不是一个小事儿，所以这一次所做出的这个规定呢，我觉得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加上最近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比如说上海，政府部门的后台数据库跟这个平台打通，那你入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取政府部门他是不是办过营业执照，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商户。我觉得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并且强化责任，会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就是外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现状啊，得到改进啊，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2: 实际上是从平台和商户这两方面来入手，把责任切切实实的压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啊。新规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颁布的，然后是在6月1号本周一开始正式实施。那实际上这段时间各地也都做了一些准备，现状怎么样？我们去看一看。
1: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酿造。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酿造标识。名厨酿造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4: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1: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酿造、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

0: 障食品安全。
1: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0: 目前上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2: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0: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3: 你看，如果没有堂食的话，是要在平台页面上明确的写出无堂食这三个字的，再比如说这个食安封签是不能拆除的，一旦损毁的话，消费者是可以有权来拒收的。还看到哪些变化？
4: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次满足了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哈。你这个店有没有堂食，其实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有些人不介意，但有些人可能会介意。没有堂食意味着你所谓的这种档口专门炒制外卖的哈，那你是不是真的明厨亮灶？你后厨是否干净？
3: 有没有转包啊？
4: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另外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人工智能这么发达，其实制作几张图片啊，做一段小视频啊，说我这个商家多么窗明几净啊，我的这个餐食多么干净，都很容易很容易。那这一次你看强化了相应的责任啊，线上线下同标同质，那就意味着你后厨是什么样，你就必须展示出来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再加上我们六个月审核资质啊，这个加上这种平台审核的这个责任呢，包括我们食品安全部门的这种检查，我觉得会对于很多的商家呀给予比较强大的压力，会让商家这个过去有一些商家可能看到了空子他就钻啊，现在呢你是感受到了一种压力，那如果我被罚一下这个20万值不值啊？如果我作为经理被罚去年收入的10倍，我到底值不值啊？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商家来讲，可能对他的这个行为就有一定的这个改进、督促、促进的这种作用，就会让这个消费者在未来这个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权益得到更有效的这种保障。当然，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这个毕其功于一役哈，总会有个别的这个无良商家需要我们在推行政策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把这个新规啊落到实处。
3: 所以其实未来我们会有越来越具体可以执行的、可以落地的监管。那么平台能不能真正的当好守门人？无糖食标识会不会沦为摆设呢？这些问题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新规实施之后，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说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啊？在您看来，这些制度设计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信心？外卖平台的主体责任又将如何来进一步的压实？
5: 首先我觉得这次的新规呢，从源头上去进行规范和遏制。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它具备了一个强制性。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现实中啊，包括封签也好，明厨亮灶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么做，但是呢没有做，似乎也没有相应的惩罚。那么这次呢，通过总局的文件，把这些规定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说经营者或者企业他没有做到，那么意味着他将要接受到行政处罚。所以呢，我觉得从源头上让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流通也好，或者发展也好，更有一个保障。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平台的主体责任应该说是更加的去强化了。那以前呢，可能平台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审查，这次呢突出你要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不能说只审图片，然后呢对于消费者投诉进行一些简单的协调工作，而是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也是落实我们对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一个要求哈。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消费者呢更有底气了。如果你的封签不到位，我是可以直接拒收的啊。包括这个堂食你要进行标识，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营业执照必须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更加清楚和明白。主持人，
3: 这一次新规是把罚款上限提高到了20万，还引入了处罚到人的制度。在您看来，这样的高压态势能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幽灵外卖的生存空间，强化监管，助力商户的规范经营，还有哪些创新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5: 首先我觉得这个重罚是一定去能够对于规范经营有一个强有力的助力的。那么这里边呢，一个是这次呢，它从处罚经营主体到处罚到个人，其实这也是贯穿了我们在公司法上的一个穿透的原则，也避免了原来的一些经营者，哎，他违规操作，把店铺关了，再重新开个店，重操旧。

0: 就业，避免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在创新上，这次也是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哈。就一方面既有强制性的规定，同时呢又有一些倡导性的规定。比如说堂食，那可能消费者在同等情况下或者略贵的情况下，会愿意选择这个有堂食的经营者，因此呢，他可以倒逼经营者呢去提高自己的服务品质，去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所以呢，我觉得既有柔性的一面，同时呢也有刚性的一面，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在创新监管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比如说，我们后续还可以加强这个职业准入的这种限制，或者说对于信用方面的这些监管，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实践中慢慢去摸索和逐步的去落实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大数据 AI 的这种智能的运用啊，我想可能对于将来的线上的食品销售，应该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作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卢主任。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平台的真抓实干和商家的共同合规，共同把纸面上的安全红线变成消费者手心里那份实实在在的安心。民生安全呢，不止在日常的三餐，汛期防灾同样关乎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从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每年汛期呢，超警、编号、洪水等等专业名词会被反复提及。那么这些防汛高频词都代表着什么？今年的汛期有哪些趋势？如何来安全度汛呢？
2: 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从6月1日开始呢，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些专业名词啊，今年的汛期都有哪些新趋势、新特点？各个地方当然政府会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如果我们普通百姓在应对的时候，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吗？
3: 我觉得中国人都讲水火无情哈，我们历史上也是曾经多次发生过这种洪水。虽然我们现在经验很丰富，尤其防洪设施这些年，不断的这个升级改造哈，这个做好了各种各样的防范，但是这个在大自然面前，任何片刻的松懈都不能有，尤其是今年，刚才讲到了有一些地方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比常年的这个来水要多1到2成的，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讲，宁可十防九空啊，也不可不防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这个全力的做好警戒。那这中间其实

0: 防洪往往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各方发力。我觉得任何一块板都不能短，不能有短板。比如说气象部门的预报，现在经常倒不是说这个大江大河的这个水慢慢涨起来，经常一场暴雨啊就迎来了这个一个大汛，所以气象部门的这种及时预警是非常重要。第二，平时我们做的这个梳理筛查，我们的堤岸、我们的防洪设施有哪些短板，抓紧赶快补上哈。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防汛的这种组织和动员。我们都知道，一到了汛期，有的时候尤其到了超警水位、警戒水位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这个干部党员在大堤上去巡视啊，发现问题及时提示。我觉得这种巡视，这个人力的这种组织防备都很重要。那第四一个，刚才你也讲到了我们的老百姓哈，大家这个防汛没有群众的力量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大家防汛的意识要到位。比如说及时的收看天气预报啊，对于有这个强降雨的这种天气，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啊，别到这个山上你看了要下雨，还要带着孩子去上山去玩去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做足这种防范啊，硬件软件都加强戒备，就能平安度过汛期。如果疏忽大意啊，有的时候就会以这个生命的代价、财产损失的代价，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个伤痛。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汛期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足精神。
1: 哎，所以是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需要技术支持，当然也需要百姓的这个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先从第一方面说起吧，看看政府部门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到各地看一看。
2: 最近五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逐渐增多，局地性特征更加明显。
3: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卷积底输送到北京，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4: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红痕。
2: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全市共标记完成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痕迹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北京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坞建设。截至目前，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坞，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5: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2: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河北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推进备汛工作。在张家口赤城县，当地开展了2026年海坨山谷防汛避险应急演练，对监测预警、人员疏散转移等环节进行实战模拟。在承德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模拟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等极端场景，预设60名游客滞留的紧急险情，
6: 让更多的游客、百姓了解防汛知识，懂得避险。下一步，积极开展各种防汛避险演练，宣传防汛避险知识，确保全县防汛工作平稳度过。
2: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汛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这些大家伙，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去年728行洪期间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 记者从河北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涵盖水库、河道堤防等8类工程项目。全省已完成9类6598个方案预案的修订，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并新增省际共享水文站点625个，为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科学调度打下坚实基础。
1: 你看6000多个预案，再加上设备的准备、人员的准备，还进行过实战模拟，可以说各种可能的情况我们都想到了。当然这几年的极端天气频发，其实带来的后果可能还不只是说汛期的影响，还会有哪些影响？

0: 怎么来应对？
1: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对哈。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昨天世界气象组织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这个发布会讲呢，今年大概率会形成叫超级厄尔尼诺。厄尔尼诺现象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极端天气就很容易这个频发，要么高温，要么洪水啊，要么这个泥石流啊，等等等等。超级厄尔尼诺，你只能理解比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冲击力要更强的一种气象形态哈。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看新闻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哈尔滨的大风啊，这个哈尔滨多少年没这么刮过这么大的风了。大家看，社交媒体上都觉得这个风非常非常的夸张啊，确实很吓人。这两天有的地方的冰雹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新疆的沙尘暴啊，也包括这两天其实北京预警的这个10级大风和这个强降雨啊，虽然没有在市区出现，但是大家也是这个长出一口气。所以极端天气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啊，这个如果你的这个精神或者说防备稍有松懈，不定就会在哪儿出现哈。所以防洪是一方面啊，应对极端天气呢，我觉得也应当成为这个各级各部门，包括这个普通老百姓大家的一种常态啊。你比如说一场大风来了预警，那真的就别到那个广告牌底下哈，这个楼宇中间的这个地方去走，保护自己啊，其实也是为这种应对极端天气做一定的这种贡献啊。总之呢，大自然的力量是很庞大的啊，我们在这个大自然面前要有敬畏之心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防范。
0: 我之前采访一位防汛专家的时候，他也讲了说，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模拟，一旦有这样的极端天气或者有重大的汛情的话，城市的哪些低洼地方是容易会积水的，会容易出问题的，那到时候就会给大家预警。所以当这样预警发布的时候，已经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我们就尽量不要去，要做好配合。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打好今年的防汛主动仗呢？接下来连线中国矿业大学应急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静。李老师您好。相比于往年呢，今年的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哪些方面？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在工程调度、应急管理和公众参与这些方面有哪些关键举措正在落地？另外今年北方地区的汛期防洪压力是明显增大的，在防洪体系的建设方面有哪些短板是需要我们加快补齐的？
2: 主持人您好，和往年相比，今年防洪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降雨分布悬殊，华南、江南东部雨水偏多1到2成，华北、黄淮等地方偏少，旱涝分化明显。加上江河湖库前期蓄水偏高，遇上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长江、珠江、闽江等地区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另一方面，各地汛期首尾相连，华南4月到10月长时间防汛，北方主汛期集中在7、8月份，防汛战线跨度大，值守压力很大。当前防汛工作从以下三个方面落实见效：一、工程调度依托预警、预报、预演、预案四预机制，统筹各类防洪工程联合调度，提前腾空了库存；二、应急管理按照警戒水位，保证水位分级设防，达标洪水统一编号预警，超保河段加密巡查，及时加固堤防；三、在群众层面，各地持续普及防灾自救知识，洪涝高发区域提醒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接到转移的指令要主动配合撤离，凝聚了群防群控的力量。
3: 相比于南方，北方的防洪短板比较突出。南方水系常年径流稳定，防洪设施经过了多年汛期的检验，配套完善。而北方河流多为季节性的河道，平时缺水，汛期水位暴涨暴跌，中小河道堤防标准普遍不高。北方降雨高度集中在7下8上，短时期内暴雨突发概率大，但是部分的山区水文监测点不足，预警能力偏弱。同时城区的排涝、山洪沟治理、乡村避险设施仍有欠缺。针对北方的防汛，我给出以下4条建议。一是在抢抓汛前窗口期，加紧整治中小河道和山洪沟，完成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补齐工程短板。二是加密山区的水雨情监测站点，用好四预系统，提升极端天气的预判预警能力。三是围绕7下8上的关键期，在华北、东北。

西北重点区域前置抢选物资，部署应急的队伍，细化村镇人员的转移的预案。四是下沉基层开展通俗化的防汛科普

0: 一枝一叶总关情。最近的文旅领域的一个个便民小举措，同样在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加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柏林。
1: 好的，卓尔。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表示呢，之前需要跨省分别购票的湖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一张票呢就能够游玩陕西、山西两侧的景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与山西省交界处，因黄河为天然省界，这一自然景观分属两省管辖，由此分为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西侧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二者独立运营，门票需分别购买。据山西省旅游和文化厅消息，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并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80元每人，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两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游览范围，提升游玩自由度。游客可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陕西、山西两侧距离不远，只需经过一段黄河大桥，游客游览完其中一侧后，可过此桥自行前往另一侧景区继续游览。
1: 壶口瀑布的门票互通呢，不仅为游客省下了一份门票钱，那么也让他们不必在两地之间做取舍了。相信呢，这种优惠会转化为更强的口碑传播意愿和重游率，也实现从游客满意到目的地品牌增值的多方共赢。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卓儿。
0: 好的，谢谢柏林。门票互通让游客得了实惠，得了便利，这个看似小小的票务调整呢，其实背后是服务理念，我们的管理理念的这样一个升级。怎么看待这个升级？
3: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对哈。表面上我们看是这个两地之间的旅游部门携手起来，好像是这个只是管理层面的一个这个创新哈，但其实这个浅层次的啊，底下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思维观念的这种变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有些景区那种宰你一刀啊，这我不管你去别的地儿怎么样，我宰你一刀是一刀，那种方式呢是把用户当成待宰的羔羊的一种思维。那两地携手是什么思维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用户思维，就是如果你这个游客到了一个地方，好，我在这边看一看，我得买张票，我到那边我还得买一张票，这恐怕哪一个游客内心当中都会觉得不舒服。首先这是第一位的，第二这个旅游的体验也不好，对吧？所以通过这个换位思考，把我们管理的这个视角这个深入到这个我们游客的那一端，你就会发现两地携手，我买一张票我能通玩，这种感受很好。那这个用户思维所带来的变化可能就是口口相传，回去讲，哎，这个地方很好玩，会有更多的游客来，他就不是宰你一刀就算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浅层次的这种思考。我们都说中国的旅游事业的这种发展现在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阶段哈，除了要提高我们优质旅游资源的有效供给之外，现有的旅游资源怎么样有效的整合？你比如说这个景区之间现在一票通玩，我们前一段时间异世界也关注到了，比如说很多地方的这种足球的这种赛事，你拿着票根你就可以在当地吃喝玩乐，各种各样包括住宿旅游都可以，这个节省门票啊，节省这个
0: 打折
3: 开销打折。那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协同的这种效应哈，就是让人为了看一场球之后还能多驻留那么一两天，多玩一玩这个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文旅啊，这就是我们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徐静，徐处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的副院长李英帅，李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今年是咱们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70年，而北京中医药大学呢，又是全国最早建立的4所中医药大学之一。发展这么多年之后呢，其实北中医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令人艳羡的这些成绩啊。比如说，简单跟大家梳理梳理啊，我们北中医呢是全国仅有的26所中医药大学之一，而一直北中医是稳居在软科中医药大学排名第一的，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两个学科评估都是 A+，中药学三个学科呢全部是进了双一流。可以说啊，这么多的头衔集于一校的，目前呢全国只有北中医。对于我们北中医的学生来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1: 好，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北中医就是北中医，因为北中医一直是在做行业的引领。我们在中医药高等教育方面，就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是在最前沿。那对于北中医的学生来说，我觉得这些标签和这些前沿就是大家的红利还有资源。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先说师资。你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后，你的老师是国医大师，是岐黄学者，你上课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有和名家坐在一起探讨的感觉。那你看到的眼前摆着的教科书，主编副主编都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学到的不仅是课本的知识，更是行业最前沿的一流的经验。我们还有很多顶级的国际朋友圈，在世界是建立了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医学中心，你有很多的海外资源，像我们的这个联合国的认养项目，你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去体验去学习。当然了，我觉得很多人报考我们学校首先关注的一个词是我要考研，我要升学。
0: 对，
1: 那来到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的升学率是57%以上，那保研率呢20%以上。北中医的就业是在行业里边我觉得是一个金字招牌。今天的直播间我们来的几位院长带来的专业是我们的王牌天团，都是本博连读的专业。来到北中医，这些红利和资源会陪伴你的学习以及人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往下走的每一步。

0: 在这个领域里，当你说出来我是北中医毕业生，我是北中医校友的时候，我想这些资源就会伴随着这些标签在你身上闪闪发光。
1: 好，那李院长呢是来自王琦书院，我听说我们王琦书院的这个王琦班在开班的第一天，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是坐在教室里去好像上一个所谓的开学第一课啊，而是呢在一群院士和国医大师面前要集体诵读一篇叫《师承论》的这个文章。《师承论》就是王琦院士他自己写的。
2: 王琦院士写的。
1: 对。
2: 对，《师承论》是王琦院士2012年写的一篇文章啊，是用这种文言文的形式啊，那么主要是梳理了中医学发展史2000多年来的这个师承的一个脉络，而且呢也讲了这个啊为师之道啊，啊为徒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对，这个在所以在王琦班开学的当天呢，我们这些学生们就站在台上啊，向着台下的这些院士啊、国医大师啊、奇方学者他们去齐声诵读这个师承论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因为他们在念到这个啊，学无师无以得高明，术无成无以得传心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我们用2000多年的一个中医的师承史在问他们，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王院士就是那样去看着这些学生们，然后呢你能感受到这些院士大师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我们中医的未来，中医的希望，而在这些学生的心里他想的是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有网友在问了，说这个王琦书院和王琦班到底是什么关系？
2: 王琦书院最初呢是为了培养这个中医学的高层次人才啊，那么这个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大学也是为了落实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需求，那么在我们这个10多年的关于长学制的一个培养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成立了这个王琦班，那么依托的就是王琦书院的他的130多位的院士、国医大师这样的一个顶尖的资源啊，以及这个王琦院士他既是国医大师又是院士嘛，他这么多年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呀、学术的这些经验啊，依托这些来做我们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个9年一贯制的这样一种培养。
1: 那王琦班是不是只招收天才的？
2: 我们不是去选拔天才啊，我们是要选这种更有潜力的人。哎，如果说你对这个中医保有一种好奇，有这种探索的欲望，然后有这种愿意去不断去追问的这种魄力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来报考这个王琦班的。
1: 王琦班是如何去培养人？
2: 一个是这个高配的师资啊，高阶的思维，还有一个高质量的培养。啊，高配的师资，像我刚才讲了，我们依托的是书院的这种院士大师的资源，那么我们也是为学生们遴选了目前在北京地区的68位临床导师和科研导师，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展到全国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每年呢是招生30人，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师生比啊，至少每一个学生的背后他有2个这样的顶尖的导师啊。那么这个高阶的这个思维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面啊，我们这个王琦班的课程设置当中呢有一些特色的课程，基本上占比是超过1/4的啊，所以也是我们王琦班的一个核心的特色。那么在这些课程当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学生的这种临床能力的培养，还有他这个思维能力的培养。高质量的培养呢，我们主要是从3个早来切入啊，就是早临床、早科研、早实践啊。这个早临床就是学生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啊就开始选导师了，选这个临床导师还有科研导师啊，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临床跟诊啊，进入到一些课题的研究当中。而且呢，我们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这个临床导师这个跟诊的制度，我们在前3年的时候会让他每个学期轮换一个导师啊，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内外妇儿啊、骨伤啊、针灸啊不同专业的这样的导师啊。那么就是说他如果一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方向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让他广泛的去接触，能够接触到各种流派、各种医家啊，慢慢的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啊。然后科研这部分呢，因为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院士团队的这样一些资源嘛，我们每

0: 年都会有工程院的战略咨询项目啊，还有很多国家级的重大课题。
1: 王琦班是9年长学制，请问什么样性格的学生更适合就读？
0: 因为这些很多的我们的临床的理论呢，都是从经典而来的。那你像《黄帝内经》《伤寒论》，你不是只读一遍就够了，你要反复的去读，这就需要你能坐得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想得深啊，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能够自己去追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哎，才能够产出一些新的想法，到最后我们能够产出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啊，还有就是要跟得紧，这个我们说，师承，我们在讲师承的时候就讲，你这个脚步要跟得紧，你得跟老师跟得紧，然后你在临床你也得跟得紧，对吧？你要是去勤于实践的，啊，不能去脱节的，我觉得主要要具备这样几个特质啊。
2: 刚才大家说这个9年制很长，
1: 对，
2: 但是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时间，
1: 而大家普遍认为学医确实都很难，
2: 的确，因为这是
1: 要求太高了，
2: 这是性命相托的，
1: 确实，
2: 虽然学习时间很长，但是你的职业时间也非常的长，因为你是一生都可以从事这一门职业，
1: 何况中医呢？大家认为中医就越老越值钱，
2: 是的，所以说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那除了9年制，医学制还有8年制，就是我们说的5+3，可以本硕连读。那此外呢，看5年制的都是医学。很多学生说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专业，但是大家可以看学制，只要是5年制，不管是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它都是医学专业，本科拿到的都是医学学士。那其他的我们有理学的、工学的、法学的，是4年制。今年我们9年制4个专业单独在一个组里边，这个组特别的干净，只有4个9年制专业，高分学生可以大胆冲。
1: 今年2026年北中医的招考政策有哪些变化？
2: 第一，我们叫扩计划，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部属的唯一的这样的医学的211的院校，我们今年也是继续优本扩容。去年我们扩了130个，今年我们扩150个招生计划，
1: 更多了，
2: 非常多，而且150个招生计划，70个放在了9年制长学制。
1: 怪不得刚才重点推荐，
2: 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于医学生的负责任的一种设计，因为医学本科阶段是很难就业，现在大部分会进入到硕士及后续的学习。那9年制虽然长，但是比5+3+4还是要节省一部分时间的，那更值得大家去了解和报考。
1: 而且也是北中医体现出我们要去培养中医药的这个拔尖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目的，
2: 太对了，
1: 对吧？我们的任务。
2: 第二个，我们说医务专业，正如刚才说的新专业王琦班，我们今年纳入招生，还有一个新的班型，是我们学校和我们隔壁的中日友好医院联合培养，强联合，后续很多专门的特色介绍也会推出，可以大家多关注。再比如，我们今年和北京林业大学合作推出了2+2项目，在这个项目上，15个招生计划，前2年在北林，然后后2年在北中医，你可以接触到交叉前沿2个学校的最强学科，一个是我们的中药学，一个是对方的生物科学啊。今年还开设了中医护理方向，在大护理的这样的基础学科培养之下，我们加入到了现在就业层面特别需要的中医康养的这么一些基础的课程以及临床实训，帮助大家在未来的就业路径上可以更匹配、更适合、更多选择。最后一个二次选择吧，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很强的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在医学院校里面，我们放开了转专业，10%的计划可以供大家在选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如果说高考发挥没有特别的合适，没有进入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可以通过二次学习、二次选择进入到转专业，从非医转到我们说医学的这个专业。当然了，这个难度也非常大，但是可以有选择，也是一次机会。所以说扩计划、优专业、二次成长，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年我觉得还是，尤其是我们70个又是长学制的投入，给了学生更多的机会。
1: 那如果想要报考北中医的话，在选科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2: 医学大部分都是物理加化学，北京中药大学也是，所以如果大部分刚才提到的9年制，然后中医学、中药学，包括我们说的中医骨伤科学，都是要物理加化学。但是有一个医学专业叫针灸推拿学，我们在去年开放了选科，叫不限考，用

0: 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文科生可以报考，也是北京地区还有很多这个省份选择医学这一门职业道路的文科生的唯一的路径。
1: 接下来就是考生和家长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未来那毕业以后的这个出路。
0: 我们的考研率整体在57%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那去向的考研的单位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比我们更高层次的医学院校为主，在北京主要是像协和、北大医学院、像中医科学院等等，是我们的主要考研单位。那对于就业来说，北京中药大学更注重我们说就业的高质量就业。这个高质量就业里边包含了就业数据，就是你要真的有大部分的同学进入到真正的就业的满意的岗位上去。当然还有一个是薪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学中医是不是挣钱那个薪水不会特别的高，或者是说我要慢慢的熬，对不对？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大健康的时代 AI 来临的时代，正是中医焕发新生命的时代。那这个时代上，中医的收入和中医医院的收入等等，大家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中医是古老的，更是年轻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就业市场上对于中医药人才的这种需求。所有的西医医院需要配备中医的科室，所有的科室需要配备中医的这样的岗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觉得工作不难，非常不难。
1: 最后两位老师一人一句话向大家推荐报考，好不好？站在各自的角度推荐报考。来，
0: 选择我们，选择健康，选择未来。
1: 好，李院长，
2: 如果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能看好病，而且呢是不满足于此，还希望成为一个不只是会看病的医生，还能够有自己的思考，能够有理论的产出，那么欢迎你报考王琦班，那么用9年的时光呢去开启你未来的国之大医的人生啊！我在王琦书院等你。
1: 好，再次感谢两位，那稍后我们的直播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赵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中医中药学院党委书记傅谦傅书记，欢迎您。
3: 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北中医的岐黄学院的副院长汤阳，汤院长欢迎您。
4: 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听说中药学院的学生好像在课本上啊学完了一味药以后，要迅速的进入到这个自然界当中去寻找这味药，去认这味药，是真的是这样吗？
3: 因为中药学科啊本身它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科研科学和经验相结合的这样一门学科。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在几年前带学生去山里的时候哈，我们在山上待了2个多星期。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同学啊自己悄悄地在药锅前面煮药啊，我说你这是晚上加夜宵吗？然后他这个打开一看，他说老师，我这个有点这个咽痛啊，有点咽痛不舒服，所以他白天在采药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规定的要采集的品种，他还把紫苏叶和这个薄荷叶悄悄地采了回来，
1: 就给自己还配了，
3: 对自己配了一个方子来喝。后来他的在科研的项目也是和薄荷相关的啊，一个科研项目。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缩影吧，就是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体会到这个知识所带来的乐趣啊，也体会到自己技能的提升。
1: 好，那汤院长，岐黄学院的学生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很特殊的这种实习或者实践的这种经历和机会？
5: 是的，我们的学生呢也是上上采药啊，和中药的学生一起上上采药，这也是我们学校提倡的医药圆融。第二大项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中会安排很多次的这种参观的实践学习，比如说近期我们带着学生们去那个机器人的医疗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学生他可以知道整个领域的这个前沿，然后他觉得非常有兴趣，我们说一定要开拓他的视野。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展这个海外研学，我们是选拔优秀的学生呢前往这个新加坡参加这个学习。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是具备了中医心啊、智能手和国际眼啊。
1: 北中医的中药学院，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3: 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从三个维度来回答。

0: 第一个呢，就是中药学院有深厚的文化的积淀。我们应该说是1958年啊，最早成立的新中国之后成立的中药学系，那么实际上就是也是新中国最早开展专门的中药学教育的这样的单位之一。那么我们应该说，第一本中药学的教材，第一堂中药学的课，那么也是诞生在我们这里，所以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在的，有这样一代一代的名师来作为积累。那么第二个呢，是专业的领跑。中药学是全国的一流学科，那么从专业建设上来讲呢，中药学专业、中药制药专业这两个专业也是连续多年在软科排名第一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也是引领行业发展的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较高的保研率，对吧？我们保研一般能到20%，升学呢一般会有50%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会继续深造。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的教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丹心计划对中药学也是开放的。那么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呢，一年在基层实习以后就可以免试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所以这也是我们把实践教育、志趣教育和我们的学术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些实践。
1: 好，听说今年的岐黄学院好像你们做了一些这个改革，然后叫降低学分，增加实践。那很多家长就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毕业了？
2: 我们在新医课的背景下，在 AI 时代当中，我们就会想，我们教给学生的很多知识可能它很快就会被 AI 所替代，那我们在这个新的时期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就是我们校长也提出一个叫五个更重要啊，他强调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话，他的方法比内容更重要，然后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知识迁移比积累更重要，学生的试错啊比模仿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学生讲比老师讲更重要。你会发现这个理念下的时候，其实强调什么？强调了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给学生灌输知识，我们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把既往的课堂的讲授的学识学分往下降，是为了给学生留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找到新的方法，让他自己探索新的方法，让他去试错，错了才能找到对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增加了实践。为什么要增加实践啊？增加实践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种体会啊，叫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躬行。这样的能让我们学生呢真正做到什么？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的时候有更多的团队的协作，这也是这个时代，也是北中医啊期待我们未来的学生，特别是我们要成为这个整个行业引领者的学生应该具备的某种素养。北中医的学者不应该成为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话，我们就想想我们要往前走一步，如何永远走在 AI 之前，我们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
1: 我看有网友在说，说学了中药是不是就是要去药房抓药呢？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0: 这的确是一个误解啊。当然去药房抓药本身是一个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学生确实很少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这和我们的培养定位是相关的。我们的目的，因为作为这个唯一的211的中医药大学，我们还是要培养国家急需的这样的行业领域的人才，所以我们把培养的重点是放在了中药、中国药的新药研发，放在了中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放在了中药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发展这样的这个通道，放在了中药监管科学啊这样的多元的一些方向上，所以这些都是国家和行业急需的。所以我们毕业生从就业上来讲哈，
1: 主要的
0: 更多的比如说在科研机构，你像现在很多综合性院校包括医学院校，它的学科的带头人很多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啊。那么比如说在商业方向，现在有很多的上市企业啊，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或者创始人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如果说在这个管理行业的大管理方向，那么实际上

0: 然后各个层级的行业的很多主要管理者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学院的学生会在中医药各个的领域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中药学院现在有这个三栋楼，其中有两栋楼都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校友捐赠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教室，我们有校友林，基本上我们很多就是学院的建设过程中应该说都融入了我们校友的支持。
1: 那岐黄学院我们的毕业生主要的就业领域和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结合我们说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以这个医疗机构为主的，第二个呢就是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第三个就是一个政府部门，然后其他就是相关企业，大概分为这四个这个方面。
1: 那要问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中药学院，傅茹姐您怎么说？
0: 中药学院它也是有几个不同的专业
1: 对，
0: 中药学包括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别的专业叫实证国药班，这个也是在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呢，我们就是面向着中药学的领军人才，包括中药研发的科学家，就是这样的目标去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设计是和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的，我们需要的人才呢就是愿意致力于这个投身中药行业发展，引领中药行业发展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在培养的方案中呢特别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是贯通式的培养模式，只要是本科那么完成基本的学业达标合格，其实是可以全部进入到我们的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的，所以把它贯通起来。所以这部分愿意投身科研的这样的学生，我们是特别欢迎和希望他来报考这个实证国药班这个专业。同时我们为了给他们扩大实践平台，还设计了一步六院这个机制，这也是教育部新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中药学院和协和的药物所、药职所，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药所组成了一个联合的培养体。这些学生呢未来是可以到这些机构去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我们也把这些机构中优秀的老师聘为导师，那么一起来带这些学生成长。所以说这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专业。那么如果说总的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中药或者说这个对于我们的中医药行业有热爱，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信息比较敏感，就是因为它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信息啊、数字啊，对这些比较敏感。第三个呢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对这个生命健康的护佑有这种责任感，这样的同学我们都是特别希望这样的同学们到这里来学习的啊。
1: 对于九年制的这种长学制的学生来说，其实有网友就说了，说害怕自己学不下来。我不知道这个您怎么给大家回应，做一个也是吃一个定心丸吧。
2: 其实九年过得挺快的啊。它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叫本博贯通嘛，其实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是偏本科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偏后面的这个博士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当中呢，第一个在本科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给它全流程的进行设计的，每个阶段它都有收获，学生发现自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就不会再想着我是否能坚持下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啊。因为无论是就学业还是其他的实践都是非常丰富的。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会选择专业性的博士的时候，那么他之前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培训，再加一年的科研训练，这个过程中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啊。在这个紧凑过程中的话，他的收获感是比较满的，所以在两个阶段当中进行一个融合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九年就过去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但其实在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有同学他其实跟我们反馈过这个事情，觉得这个战线很长啊，不像别人的目标那么清晰啊，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机制来完成这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在培养的设计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个特点。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他在过程中他需要有人给他进行开导，所以我们岐黄学院呢 那我们叫双院制，因为有岐黄学院还有岐黄书院。这个书院当中呢，我们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育人的体系，

0: 但其实就是我们把上一级的啊和本一级的，还有我们叫的一些导师都把它融入进来的，大家有一个空间和场所去来谈谈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我们对于现阶段的这个收获的评价。那么大家把这个问题抛开之后的话，他可能他的疑惑他就过去了，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啊，他需要一些朋辈的这个鼓励和引导。所以我们整个学校是非常注重这个育人和育才相结合的，因为你把这个人给育好了之后啊，他对社会是有贡献的。那另外他在学习过程中的时候，他能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今天也准备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这些官方的渠道，后续呢和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就可以了。好，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简短的话推荐大家报考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
2: 真诚的祝愿考生呢提笔从容赴远志，红花当归济苍生。那么这既是美好的祝福和愿望，同时也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里包含了几味中药呢？
1: 来，唐院长。
0: 行，祝愿每位同学啊，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呢，都能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如果我们同学们想探索中医药与生命的奥秘的话，那我们北中医就是最好的平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那有关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招咨询就到这里了，也是最后还是欢迎大家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十周年，十年来我们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了无数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对于专业了解过程当中的问题，也帮助广大的考生选到了好专业。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是一所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学校，长春工业大学。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东林，欢迎李书记。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傅洪波，欢迎傅处长。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好，那么说到长春工大，我们的网友们是非常的关注哈。首先先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
1: 好，我们长春工业大学呢是服务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应该跟中国一汽是同根同源啊，一校一厂这样的关系。我们也是吉林省最早确立的这个省属重点大学之一也是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
0: 好，那么说到学校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其实每年大家最关注的我们既然是招办主任艾特你，所以就来问一下这个洪波处长了哈。所以具体咱们今年招生有哪些变化呢？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学校呢根据啊新高考模式，可以说呀进一步细化呀招生专业分组，提高啊考生志愿填报的呀精准度啊与专业匹配度，也为啊增强学生的兴趣度和主动性啊创造条件。同时啊今年呢我们学校啊主动停招了9个专业，这样呢我们就能把省下来的名额啊全部投给了国家级这样一个一流专业和新型的前沿专业。可以跟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这样讲，只要你考进了长春工大，任何一个专业都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呀，这一个精兵强将。
0: 选长春工大有底气哈、那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这个李书记好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我们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
1: 我们学校呢是这个52年建校
0: 啊，
1: 到今天为止有74年的办学历史。我们是一个工科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大学。现在呢就是我们是以工为主，也是多学科相互这个支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我们有这个7个学科门类，应该说是学科门类是比较齐全的。
0: 对，
1: 而且从92年开始我们就被省政府是确定为最早的3所省属的重点大学之一。我们现在呢这个办学的体量，我们现在在校的学生是25000人，从

0: 办学的空间看呢，我们是这个南北湖两个校区办学，大概占地面积是125万平方米。从这个学科建设的角度呢，一我们有博士后流动站啊，我们有两个，然后我们博士点呢有6个啊，而且我们这个还有专业博士点啊。去年呢，这个国家超常规布局，我们又有3个这个交叉学科博士点啊，包括现在就是这个用人需求啊缺口比较大的这个低空技术啊，这个博士点，而且我们现在是在招的本科专业，是57个本科专业，我们所有的硕士点啊覆盖了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而且是理工科的孩子如果考到我们学校，他们可以从本科研究生一直读到博士，
1: 对，而且理工科也是接下来国家要发展的重点的方向，对吧？那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建校74年，而且是和新中国的这个汽车发展是息息相关，跟祖国共成长，那我们学校的办学底蕴肯定是很独特的吧？
0: 对，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12个字，就是因公而立啊，然后限公而行啊，强公而胜。首先我说这个因公而立，我们呢这52年建校，当时其实是中国汽车工业是百废待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是蓄势待发，但是当时缺人才啊，也缺技术，那怎么办？于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叫汽车技术训练班啊，就应运而生了，也是为汽车工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的这个人才。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向公而行，因为我们现在建校70多年，我们原来从最初的只有我们这个汽车制造、热处理这样几个老牌的专业，然后到现在发展到有机械、材料、电气化工50多个专业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刚刚提到叫强攻而胜啊。
0: 对，为什么说强攻而胜？就是作为一所这个工科起家啊，以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高校，我们也始终紧盯着就国家强国制造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需求，包括现在国家呢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啊，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工科院校的学生，我们还有这种责任和这个担当，所以在这个整个人才培养包括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对接着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地方的产业的需求啊，比如说我们在碳纤维汽车零部件包括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等等一些关键的领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独门绝技吧。
1: 对，
0: 我说我们也常常很自豪的说，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副长在我们就长春工业大学的实验室也是中国工业的加油站。
1: 对，那您刚刚这样说，既然我们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独门的绝技，那么这70多年来我们服务国家的战略、服务地方的发展、服务东北的振兴，我们肯定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果吧。赶紧来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举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石化材料的领域，我们在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研制的方面我们还有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现在碳纤维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有军用也有民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日常用到的，比如说是汽车然后包括像这个鱼竿然后发电的这个叶片这个都是用于碳纤维，因为碳纤维这个材料它非常轻，重量非常轻，而强度又非常大，所以应用非常广泛。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在碳纤维研制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这个老校长带领的团队潜心研制了20几年。我们首创的这个碳纤维原丝的制造技术，我们助力吉林化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的生产基地。所以现在这个吉林化纤呢，它的原丝的这个产量还稳居全国首位。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开发出了宇航级的碳纤维，已经应用在这个大飞机上这国产的大飞机上，应用于航空航天的这种领域。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也是这个高铁的，算高铁的焊接专家。今天我们也坐着高铁来的，就是这个高铁它车体的焊接，它需要很精密的技术，不仅需要安全耐用，而且需要美观。
1: 对
0: 我们特别是这个焊缝，它是要肉眼看不到的应用于高铁的这种搅拌摩擦焊技术。这种搅拌摩擦焊技术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也是潜心研究了多年，然后呢攻克了工具和工艺的难题。
1: 对
0: 然后这个搅拌摩擦焊是焊缝是肉眼看不见的，是这样无缝连接，我们根本看不见，是这样。而且现在这个也应用在这个复兴号包括地铁就轨道交通这个高端装备。

0: 备当中。
1: 既然我们要服务国家的大战略，
0: 嗯嗯，
1: 国家的这种发展，嗯，我们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0: 其实一呢，我们非常注重学生这种专业的素质啊，嗯，用这种功课的背景，专业素质这是根本啊，
1: 对，
0: 要扎实的基本功。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学生这种全方位的素质培养，也把这个素质教育也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任务来做。
1: 嗯，
0: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成立了这个素质教育学院。也把这个对学生的创业啊、就业、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包括美育啊、劳育啊、通识教育等等，这些职能永技的结合在一起，就其实是它打通了五育融合的这种壁垒。
1: 我也洪处长，我觉得是不是很多，因为考生问的最多肯定是你嘛，家长问的最多也是他，就是说啊，你会不会就重这种专业了？你这个完全可能孩子出来的话就是比较内向啊，就是就老工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会问的比较多？
2: 对对对，我也说一下啊，嗯，我们呢也是除了美育，我们的劳育啊落地也是非常扎实的，学校呀也是专门规划了呀这样一个专属的劳动实践基地，开展了呀这样耕耘工大、农耕实践活动，还有啊烘焙、糖葫芦制作呀等这样一个生活技能体验课，可以说这样的课程啊，我们的学生啊非常的踊跃，场场爆满。可以说让学生啊走出教室，躬身实践，在劳作中啊磨练心性，培练品格，真正做到啊以劳塑人，以劳育人。这也啊让我们的学生啊抗压能力、动手能力啊也格外突出。
1: 嗯，那你看我们既有红色基因，同时有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在，专业的基底在，包括我们有五育的融合当中，是不是其实我们在科创方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这种成果呢？
0: 是，其实作为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嗯，
0: 我们始终认为这种科创精神和能力是工科院校学生这种硬核的素质。
1: 对，
0: 所以学校呢对于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也非常重视。
1: 嗯，
0: 所以我们提出说是这个以创赋能啊，以赛引领。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各类学科竞赛，自己学校组织包括参与国赛啊、省赛，
1: 嗯，
0: 我们也有很亮眼的成绩。我们每一年拿到的国家级赛事的奖项，嗯，我们是200多项，也是我们学校注重学生科创精神培养的一个结果。
1: 接下来还有一点哈，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家长来说选学校，除了说选底蕴专业强，我们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外，还会看一个就校园文化，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咱们从两位老师的分享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啊。
0: 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因为校园文化呢，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其实它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呢，我们始终坚持的做法就是这个校级抓精品，院级抓特色，班级抓普及
1: 啊？为什么这样
0: 啊？对，一级抓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对于不同的孩子，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有文艺特长的，
1: 嗯，
0: 啊，我们有这方面爱好的，那我们可以参与到学校精品校园化中，啊，登到国家的舞台，甚至大型的这种舞台。而且我们学校呢，就是这方面还是有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艺术团，就是吸引了大批的学生，那么在其中成长成才。而且我们这个大学生艺术团啊，我们原创的节目，我们的吉祥颂啊，像曙光啊，舞蹈类和语言类的节目，曾经两次登上过全国艺术展演的舞台。那么作为我们一所非艺术类的院校来说，能登到全国的舞台，而且能拿到一等奖，这就是天花板一样的成绩了。我们觉得啊，是这样子。
2: 我们还有啊，氛围感拉满的呀，品牌文体活动，像每年的呀，大生文化节。社团呢，嘉年华、仲夏音乐节，还有啊纪念五四运动文艺啊演出，也都是啊全校师生啊期待的这样一个文化大餐。
1: 嗯，那接下来对于广大的网友和考生来说，学校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什么变化？赶紧来介绍一下。
2: 今年呢，我们主动啊停招了9个专业，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交个底儿，
1: 嗯，
2: 不是啊我们实力下降了，恰恰相反，是我们呢想做得更好。我在这里啊简单说几个。第一个呢，我们呢是14个国家级啊一流专业，比如啊机械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等等啊，
1: 嗯，
2: 这些专业啊很多还通过了国家工程啊这样一个教育认证。
1: 对，
2: 意味着呀毕业生拿到了国际上互认的呀这样一个通行证。第二个呢是省

0: 及啊一流专业。在这里啊，我们学校还有啊省级一流专业27个，可以说覆盖面啊也是非常广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今年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各个学校它都会有这种交叉学科、
2: okay.
1: 新兴的这种方向。
2: 对，
1: 我们学校如果是主动去作为的话，肯定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对吧？
2: 对，这个也是今年我们招生变化的一个亮点、
1: 嗯、
2: 就是我们今年节省下来的招生名额呢，主要的还有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增加了新兴交叉学科的招生的名额的分布。因为去年呢，我们国家超常规布局，我们这个设立了3个交叉学科的博士点，包括这个低空经济、新能源材料还有车辆制造这样这个3个方向。那么今年有650个名额，对吧？就用于这个交叉学科的招生也是为了就是培养这方面的紧缺人才。因为现在低空经济呢，就是是这个大量的人才的缺口。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低空经济，然后重点培养无人机啊、空中交通啊，包括应急救援呢、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这个同学们，那么就可以报考这几个专业。
1: 刚我们说了，我们专业包括碳纤维啊，包括这个焊接啊等等，就是各方面、那一定是会有对拔尖人才设定一些这种顶尖班呐、试验班呐，这些是有的吧？
0: 学校这个拔尖班啊是必须要有的。学校啊有2个省级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依托这个基地啊，开展拔尖学生培养，资源呢倾斜力度啊也是非常大的。专门培育啊优质拔尖学子。可以说，如果你在大一第一学期所学科目啊平均学分绩点达到了3.0以上，高考数学、物理啊成绩还比较突出，拿过呀奥林匹克等各类竞赛啊省级2等或3等以上奖项，或者呀在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方面有一定经历并取得突出成绩，同等条件下呢会优先考虑。然后呢，学校啊会组织笔试和面试，重点考察你的逻辑思维啊、创新潜力啊和学习动机。选拔进来后啊，学校还会啊对这些同学进行独立的编班，每个班级啊我们也是不超过30人小班授课。
2: 这个拔尖基地班在人才培养，我觉得有2个特色的核心做法吧。
1: 对，
2: 就一个就是专属导师专属导师，就是每一个拔尖基地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这个专门导师。那么他从大一一入校开始，他就可以跟随着导师去进导师的实验室，去进导师的项目组，跟他们去做科研做实验。应该说这种培养的力度和节奏远远超过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学生。第二个呢，就是要个性化的培养，就是每一个导师都会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那么真对他们的特长他们的特点，然后他们的兴趣，同时我们也支持学生跨学院选课包括修微专业的这个专业课，来补足他们个性发展的这个需求。应该说是在成长上有很高的自由度。
0: 我们呢还有啊本硕博贯通啊这样一个培养的通道，可以说硬核呀培养成果是十分亮眼的。拔尖班中啊优秀班级啊考研率啊可以达到65%以上，90%以上的保研生啊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可以说去年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拔尖班，全班呢四级通过率就能达到100%，学科竞赛啊参与率也是100%，也拿过国家级啊省级奖项100多个。同时啊依托学校充足的科研经费和省级国家级科研平台，近5年呢科研经费啊也是超过呀4.6亿元。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就能参与啊真实的这样一个科研项目，毕业自带项目论文成果，升学就业啊这样双重占优。
1: 好，我们赶紧就来说一下就业的情况，这个班的就业情况包括整个学校的就业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
0: 我就拿呢以最新的我们2025届就业质量报告为准，给大家呀在这里呢分享啊4组核心的硬核数据。第一啊就是就业率和薪资啊双高。2025届啊本科毕业生啊毕业去向落实率呢可以是达到了88%以上，位居啊省属高校的前列。学校啊也是超过16%的本科生啊月薪破万，像啊计算机、自动化呀等热门专业平均月薪呢也是在7000元左右。你像优秀的毕业生啊入职啊头部企业月薪呢有的可达到啊15000以上。
1: 另外一个的话大家也很关注，比如说它具体的区域，包括你刚刚说到我们这碳纤维啊，包括我们和汽车是息息相关，所以它也有一个相应的分布，比如说是不是去一汽啊等等这些企业是比较多的呢？
0: 可以说呀，我校的学生的毕业呀

0: 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优质的。毕业生啊，他主要呢入职啊是国家电网、中国中车、一汽啊、华为，还有各大银行啊等啊这样一个头部企事业单位。仅呢2025届国家电网就录用啊我校学生啊80余人，汽车行业啊录用啊近呢200人，可以说制造业企业呀、也录用了近1000人。从行业啊分布来看呢，制造业啊也是占到了将近40%。你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呀、等等啊，他们也占到了25%左右。电力啊、热力、燃气及啊水生产和啊供应业等啊，占到10%。可以说呀、覆盖多个高薪稳定赛道。最关键的是啊，我用人单位满意度啊接近了100%，这是很难得的。可以说呀、95%以上的企业愿意啊持续聘用我校啊毕业生，可以说行业口碑啊极佳。
1: 对，就是企业反馈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少学生的选择就是升学了。对、
2: 对，你比如说以我们学校为例吧，我们大概是有30%的这个毕业生要选择继续深造。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这种考研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1: 对，
2: 我们最高的考研率的专业啊，比如我这个以化学这个专业为例，考研率达到60%。
1: 我们期待当然是在金秋的9月来到长春工大，在最后送出一人一句简单的祝福给大家。
0: 祝福我们呢今年的考生啊都能取得考成绩，金榜题名，也期待着各位考生9月份在长春工业大学相见。
1: 好，来李书记，
2: 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也诚邀所有心怀报国之志的学子报考工大。金秋9月，我们相聚北国春城，相聚长春工大。
1: 对，梦虽远，追则可达。
2: 对，
1: 我们期待大家在9月来到长春工大。那么我们的直播还将继续，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处长王毅，欢迎王处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韩英，欢迎韩院长。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其实要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国际合作哈。
3: 我们国际未来技术学院呢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由我校与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合作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属于我校最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学院聚焦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的领域，
1: 对，
3: 实施的是本硕博的贯通培养。
1: 那你看具体我们的学院，你看这么优秀，我们走向国际的话会涉及到哪些专业呢？
3: 我们主要开设了3个国家战略刚需的热门专业，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王牌方向。分别是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 对，
3: 这3个专业均实施了这个本硕博的贯通培养，学生未来的这个升学之路呢是前途无忧。
1: 对，人工智能是当下大家非常关注的嘛，我们今年都说各个学校其实都在关注人工智能，无论是专业我们会加入进去，那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具体招多少人，我们培养优势在哪？
3: 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呢，它今年招120人，专业主要依托我校全国的首批低空技术与工程的博士点，聚焦低空智能、具身智能和前沿方向，
1: 对，
3: 打破了传统的人工智能的教学局限，由中澳的师资联合授课，主打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培养创新型的 AI 精英人才。
1: 对，另外一个是大数据专业，
3: 是的，
1: 这个专业介绍一下。
3: 我们的大数据专业在这里实际上应该是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我们今年招生呢是160人，依托我们本校的统计学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那么可以夯实数理的理论基础，同时呢又引入了澳方的前沿实践的教学体系，
1: 对，
3: 可以这个适配数字经济的全域人才需求。然后我另外呢还想再推介一下我们的第3个专业，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我们招生180人，而且呢主打的是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工科培养，
1: 对，
3: 也非常的优质。我们呢组建了顶配的师资团队，由中方的教学骨干、澳方的知名教授来联合授课。
1: 对，
3: 中方的师资呢都是我们学校机电、计算机还有数统学院的一流的教学团队，还有专业的负责人。那澳方呢他会派驻这个澳洲的顶级的科学家、行业的奖项的得主亲自来我们学校来授课。
1: 对，

0: 其实过去的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是非常的认可，所以今年的话
1: 的
0: 我们学院来说又有新增加的项目了，是一个中乌的合作办学
1: 是吧？是的，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是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研究型大学塔什干灌溉与农业机械学院合作的，我们也依旧开设了学校的两个优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还有统计系。

0: 我们今年新开的这个中乌合作办学，它的优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想呢，在这里我们依托的我们的合作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学校嘛。
0: 对。
1: 那么这个学校啊，它实际上特别的好，它是现任总统的母校。哦。而且它在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一，是该国的顶尖的工程、农业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2026年，它的 QS 排名全球是469位，综合实力啊。稳居中亚的高校前列。
0: 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同学未来的就业方向优势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两个专业实际上精准对接了我们的高新刚需赛道。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呢，它聚焦电力系统、新能源、轨道交通、电气装备制造领域，毕业生将来可以入职国家电网、大型的发电集团、优质单位，就业稳定，薪资优厚。那么统计学它深耕的是数据分析、金融风控、精算建模、医药统计领域，适配我们现在的数字经济、金融、互联网等多个高新行业。两个专业呢均授予中乌的双学位，而且学历的含金量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虽然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我们是中英教学。
0: 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了解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方向、项目，包括新增的内容。接下来就是大家也尤为关注学校王牌中的王牌，
1: 对，
0: 就是来自于我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长期以来吧，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统材料的认识啊，都是停留在1.0时代。现在的材料呢，实际上是高端制造的基础，也就被誉为我们现在的叫工业粮食。就是我们说从小到我们的手机屏幕啊，到那个医疗上用的骨钉啊，大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包括航空航天飞机等等，都离不开我们的新材料的技术。所以说就业前景，包括未来的发展空间呢，也是非常广阔的。
0: 对，刚刚其实我们介绍，我们无论是碳方面的这种材料等等，那我们其实是很有底蕴，可以说学科实力的背景是很强的。具体强在哪，赶紧来介绍。
2: 好，我们学院呢是始建于1952年，那么和学校呢同根同源，也是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发展而生的。70余年来呢，我们深耕材料领域，现在呢已经打通了就是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的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
0: 对，
2: 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两个博士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学院这个办学特色方面呢，我们是扎根产业啊，服务实体，那么产学研深度融合，依托呢吉林省仪器和轨道交通装备这样的一个产业优势吧，我们深耕先进金属材料，在材料精密加工，包括智能材料三大特色方向啊，我们所有呢科研呢教学呢都是围绕这些产业一线呢然后进行开展，从来呢也不搞这个纸上谈兵，
0: 对，
2: 学生实践能力、岗位适配性呢也都是非常好的
0: 啊。你看，其实材料非常的重要，国家也非常的重视，包括15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材料，所以国内只要是好大学，它都会开设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我们其实在国内的水平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学科呀，也是非常强劲的，实力非常强劲。那么我们材料科学工程学科呢，进入了世界呢 ESI 排名前5%。那么同时呢，我们学科呢又入选了吉林省世界一流学科培育计划。
0: 对
2: 啊，是吉林省的重中之重学科，也是吉林省特色高水平一流 A 类学科。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先进的科研平台。我们拥有呢先进结构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时也拥有9个省级的科研平台。
0: 对，
2: 所以从硬件设施到科研资源上，我们都是对标省的一流的。那么我们的本科学生，那么也可以全程共享我们这些顶尖的科研资源。
0: 哎，你看，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李书记提到，我们从当时建校开始就是产学研一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对于我们学院来说，它肯定也是产学研一体嘛。就具体我们会提供哪些方面的这种平台，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呢？
2: 是这样，我们学校啊，就刚才我们书记已经介绍哈，就是说我们是和仪器呢是同根同源的，
0: 对，
2: 所以说是血脉相连的关系。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们的这个发展方向也都始终是围绕汽车，包括东北高端制造产业这个人才培养。 那么七十多年来呢，我们的科研攻关呢也始终围绕汽车、轨道客车等高端装备的啊这样一个卡脖子难题进行开展，所以成果落地呢也这个成效呢也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2: 你比方说高铁上的这个摩擦制动材料，还有呢我们的高铁车体的搅拌摩擦焊技术，包括我们自主创新的汽车轻量化技术，也都广泛应用于红旗啊、奔腾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铁380标准这个动车组，也是助力我们国产

0: 的高端装备制造。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是说有一些大家刻板印象觉得我们就是课本上或者黑板上来造汽车，而是说有很多实践的平台提供给大家真的能够动起手来，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我们从来吧也不是在黑板上造车啊，在课板上研材，而是深度参与呢就国产的高端装备制造崛起的全过程。嗯，啊，也就是说从大一开始吧，我们就持续积累产业认知啊，包括实操经验、科研能力。那毕业之后呢，他都能够很迅速的这个熟悉岗位，啊，能够胜任工作。
1: 那么现在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高考过程当中，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学校的招生电话、微信公众号还有网址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最后，请两位老师一句话给考生送出祝福吧。
2: 深耕匠心专业，接轨国际事业，我们在长春工业大学等你。
0: 深耕新材料赛道，赋能制造新未来，我们在长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你。嗯，
1: 长春工业大学梦开启的地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哦，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

0: 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宿息，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哦，

0: 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它也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大家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它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里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他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我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塞，
2: 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嗯、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啊、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
2: 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2: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哇塞！
0: 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1: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1: 这帮小孩跑得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1: 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松了眼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1: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啊。
1: 对。
3: 大约3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回报这里。
1: 你好。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我
0: 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白。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一下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

0: 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1: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1: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3: Being here,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sea, you can feel nature's energy. It's empowering and pushes us to tackle adventures we've never dared to try before.
0: 这一次，在海南探寻山海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我体验到了可能是在收集大自然声音工作中最为宁静与充实的时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慢慢到达。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

0: 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

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垒桥梁，日微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三个孩子。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做，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在那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就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那我

0: 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

0: 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
1: 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2: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2: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找建筑工地。
2: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2: 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2: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就那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我就接着干。
2: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2: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2: 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2: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去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2: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

0: 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1: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2: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2: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2: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2: 嗯，
0: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2: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2: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2: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2: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2: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2: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好吧？
0: 谢谢。
2: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厂，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

0: 到全国第一家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1: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的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看看弟弟好不好？找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
2: 嗯，主持人，
0: 您好，您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就你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师傅，你的尸首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

0: 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1: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0: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1: 老家
0: 也就是湖北黄
1: 陂。湖北，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2: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1: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3: 他激动了，对，
1: 对不起你。我说嫂嫂，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2: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1: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或者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2: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4: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都搞明白了。天超，
5: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0: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
7: 孝感，
6: 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0: 对，
5: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6: 啊，
5: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2: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5: 对，哥，
2: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5: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0: 来，
2: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呀！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

0: 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

0: 就你一靠近它，就觉得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

0: 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

0: 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松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

0: 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

0: 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2: 喝。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2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你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你们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然后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你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沾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2: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

0: 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一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个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0: 三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的。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也在深圳。对，
1: 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对，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

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

0: 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然后我又回到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她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能治好。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唉，医生说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0: 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叔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哭了，心里也哭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地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

0: 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
2: 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的，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着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叔叔，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整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
1: 有
0: 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4: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0: 谢谢。我父亲

0: 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1: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燕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那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2: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啊，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1: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3: 袁新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您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4: 亲戚不是？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哎，
4: 穿一身
3: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5: 你在家多少年？
4: 好几年了。
5: 3年了。
4: 又来了。
5: 你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4: 哎，花点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点心思。
3: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1: 新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的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1: 没怪
2: 的，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3: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2: 对，这就对了。
0: 是，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2: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1: 谢谢。
2: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走吧。
2: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

0: 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比失败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2: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

0: 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

0: 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

0: 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5: 谢谢
4: 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

0: 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苦草席畅销八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奏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

0: 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闽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

0: 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业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政治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欺，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3: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

0: 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1: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0: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1: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1: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没有锅哪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1: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3: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笼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损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2: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2: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3: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

0: 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1: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找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清代人的祭祀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县来泉并一州，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

0: 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面。我们这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它涝，粮食产量呢，就上不去。
1: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0: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2: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 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
3: 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
2: 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4: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我们将这个图写给侯旦。
5: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6: 不用那个木箫的木箫坝，要改成石坝，
2: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 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 修坝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
4: 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没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是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也修好了。
2: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 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

0: 段。慕容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化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1: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他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

0: 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1: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的，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1: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的。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化乡，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2: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常有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3: 您还是每天都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4: 那个大门要从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有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4: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0: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4: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手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4: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0: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常有和父亲在暴风雨

0: 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常有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啊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放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是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

0: 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香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1: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
1: 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
0: 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 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起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万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1: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奏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每每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旖旎
0: 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 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 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0: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2: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3: 嘿，你看老婆，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4: 不要乱来呀！
5: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5: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0: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5: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叫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2: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7: 大嫂你好啊。
8: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9: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0: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2: 是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3: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2: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走。
3: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
4: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3: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真的？
3: 我说什么了？
2: 你开小康的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4: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4: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6: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4: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7: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

0: 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1: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2: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3: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4: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10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3: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4: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5: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4: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4: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5: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4: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他有同情心，劝说脱贫的，
4: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0: 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1: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2: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3: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3: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了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赎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哎，
6: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7: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5: 哦，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示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0: 坐下，你先坐下。
1: 这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山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0: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2: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1: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0: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0: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

0: 们叫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

0: 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2: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1: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侠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4: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4: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出发吧。
3: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3: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3: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3: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

0: 紧张了。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2: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3: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
2: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5: 38军万岁！
6: 38军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7: 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3: 排长，
9: 排长，
3: 这是命令。
2: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0: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是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2: 毛主席。

0: 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 当然，我有证据，
0: 早晚让你们看到。
2: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慎莹牺牲了。
3: 杨慎四，你瞅瞅，你瞅瞅。
2: 最后马清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慎四，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4: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6: 彭总，不要骂了。
5: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2: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7: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6: 我们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2: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8: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4: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8: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7: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趟。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8: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7: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8: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5: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8: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9: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0: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

0: 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十年前，妻子被五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十年寻找真相。
0: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太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2: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3: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4: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5: 执法记录仪呢？
6: 忘开了。
5: 哪儿呢？
7: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8: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7: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9: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景色型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

看待经过事物，采用一果四观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观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果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事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你既然不找我了，赶紧控制一下，不找我。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绩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
0: 把血液呢，供养到后方。
2: 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我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只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的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在这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串，他不好拽不动。

0: 这时候呢，在串解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汤了，冲汤顺着漂去了。漂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摊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这里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摊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枪。

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完了完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3: 是您手上
4: 这 SB 光，包括它的肤色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5: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6: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7: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8: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7: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5: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7: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

0: 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1: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3: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1: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

0: 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藏，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就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对，光彩，光彩。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他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魏晋的

0: 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
2: 儿啊，儿啊，
3: 好好的亮吗？
2: 枪战
4: 救命
0: 啊！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5: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7: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8: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9: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9: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 依然投井自尽。
9: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 可他却为何偏偏

0: 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1: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

0: 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火蹂躏的生机。四十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人和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啊，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上
0: 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在来
0: 直播
4: 之前呢，好多人问我，
0: 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4: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画里边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了。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1: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啊，原来的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

0: 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就一起来。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做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0: 就是有没有可能

0: 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1: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

0: 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1: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2: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王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脉络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3: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4: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身体的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为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站不能站，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

0: 兄，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

0: 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1: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0: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哎，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1: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

0: 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绺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衫所代替。这种大黑衫要比一般的黑衫衫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

0: 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禀关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

0: 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名副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堤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渔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堤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妇女的位置，那组织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到打直行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

0: 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5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岛是修好了，甚至一放就得到片，反动一下，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当兵逃学的警示。嗯，我跟你革命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思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嗯，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银兵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桃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官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4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间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城可想很富裕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7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3: 王家的少子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重新的教会例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7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19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3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盐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 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4: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100为名，200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国兴利用制造的理念，哎，让人们懂做圣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林如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苔藓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苔藓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严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3: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请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

0: 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共同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民一年的这个税收。
1: 吴家记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终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2: 我的坚信笔信都源于这份理念。
3: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1: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4: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这个人好举止对自己好
5: 啊，与人好，
4: 与人好，举止对自己好
5: 啊。
1: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5: 几十年如一日，
4: 哎，80年，
5: 80年，
4: 哎，80年，
5: 哇，风雨无阻，
4: 哎，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要这个老婆在也走
5: 啊，也走，
4: 哎，母亲呢，我也
5: 等于把母亲的传、传统接过来了，
4: 好的传统我们继承
5: 接过来了，
4: 哎。
1: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6: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

0: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

0: 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1: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兼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镇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2: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2: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间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顽梗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厂，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

0: 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

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了，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

0: 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

0: 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

0: 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交流信息化，缩小。

0: 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都什么人呢？想干什么呀？
1: 都下车检查。
0: 混蛋，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车。
1: 老子管你谁的车，一律检查。
0: 瞎了你们的狗眼，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歪了。
2: 谁活腻歪了？
0: 二小姐。
2: 哟，这不是马副官吗？怎么着，老虎屁股摸不得呀？我告诉你，这是本姑娘他们设的卡，任何人来都得给我查，天王老子来都得查。
0: 哎呦，二小姐，误会，误会了，我不知道这是您的人呐。
2: 不知道是吧？现在知道了吧？
0: 知道了，知道了。
2: 石头上，谁呀？出来看看。
3: 是我。
2: 哟，兄弟们看看，这谁呀？刘长官来了，从南京回来了。瞧瞧这行头哈，换样了，被老蒋招安了吧？
3: 二小姐啊，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2: 劫道。
3: 缺钱了？
2: 缺人。
3: 缺人？谁呀？
2: 刘三怕。
3: 谁？
2: 你们家亲戚刘文昭。
3: 刘文昭消失四五年了，现在说不准是人是鬼呢。哼，
2: 有人在荣都看见他。
3: 什么时候？
2: 我不告诉你。放人。
4: 你知道少奶奶为什么宁愿独守空房忍受你给她带来的痛苦也不肯回家吗？她是害怕一旦回到金家寨，金老大马上就会跟金作翻脸，西川的战火就在所难免了。与其说少奶奶是病死的，不如说是你害死的。刘文昭，你也是个当过兵的人，你好歹也是大家族混出的少爷，你连一个土匪的女

0: 儿你都不如你，少奶奶是这个，你呢？你就是个畜生。俊宗和我说过，他不怕打仗，也不是害怕刘忠义那个老混蛋，他是忘不了少奶奶临终前的一句话。
1: 不能打仗，打仗会死人的。爹呢？我爹和我娘现在在哪儿呢？你真的想回安义？
0: 那我劝你也考虑清楚，你是刘家的人，刘家祠堂不倒，刘忠义和刘志航就不能怎么样你。但是金家寨不一样，他们不懂这个规矩，金老大和金香玉这几年一直在找你，
1: 他们是要拿你的人头为少奶奶祭奠亡灵啊。就算是死。
2: 我得先见我爹娘一面。等等，既然你决定要回去，好，我陪你回去见你爹娘。走。刘长官，这个刘文昭，他真的回来了？他们不是撞见鬼了吧？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老副官，回去以后你马上给荣祖打电话，让他们派人查找。
2: 是。

0: 少爷。
1: 老爷在家吗？
0: 在，军座正在发火呢。
2: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多长时间了？到现在内鬼没查出来。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肯定是跟刘老三有关系，就是他在挖我的墙角。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查？
3: 是
4: 是。
3: 爹，
1: 您这是又怎么了？
3: 你回来的正好，我的一个团，
2: 整整一个整编团全他妈反水了，连人带枪全没了。
1: 爹，各位啊，我爹年纪大了，脾气难免有些暴躁，别介意啊。你们先回去吧。
2: 听好了，查不出刘老三的内鬼，你们死去吧。
1: 爹爹，我不是和您说了吗？少发火，对身体不好。
2: 我能不生气吗？你三叔把手都伸到……
1: 哎，爹，军中出现的这些乱子和三叔没关系。
2: 没有他，那你说还有谁跟我作对？
1: 我和您说过多少回了，川军中有共产党。
2: 我不管刘老三还是共产党，总之你得帮我把内鬼抓出来。
1: 我们已经在查了。
2: 嗯，换行头了。老蒋赏你的？
1: 是啊，蒋先生对我非常的器重。哦，对了，他还让我表达对您的问候呢。
2: 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爹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人家可是帮过你的忙。
2: 他在我这儿也没少捞油水啊。哎，你可是我儿啊，未来西川王的接班人，怎么说话了胳膊肘往外拐呢？
1: 井底之蛙。
2: 你刚回来去哪儿啊？
1: 查内鬼啊。

0: 是不是？
1: 对。
2: 快去向二小姐报告。

走，你就走得远远的。

0: 新闻呢？
1: 你一嘴里能有啥新闻？是麻将碗塌了，还是哪家窑子铺被警察署给封了？
0: 都不是，文昭回来了。
1: 文昭？哪个文昭？
2: 你家还能有几个文昭啊？
1: 老三的儿子？
0: 可不是嘛！
1: 我说你是赌钱赌晕了啊？他还敢回来？他还有脸回来？
0: 那人们在城外都看见他了。
1: 这个刘阿斗脸皮厚我倒是知道，可是他没有这么大胆的吧？他不怕回来有人杀了他？
0: 你要杀了他？
1: 笑话，我杀他？我感谢的还来不及呢。要不是这个刘阿斗，我没准现在还在马棚里卧薪尝胆呢。这小子是我刘忠义的恩人呐，恩人你懂吗？哼，我不杀他不等于没有人杀他。
0: 你是说金家？
3: 老三这下要断子绝孙了。

0: 这心里装着爹娘呢。我活着的时候还能见上他一面，我就知足了。送他走，一定得送他走。
1: 夫人，少爷还没见老爷呢。
0: 他在田里干活呢。一会儿见完一面呢，就赶紧带他离开西川。
1: 少爷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全家团聚了，住过一天两天的呗。
0: 夜长梦多，夜长鬼更多呀，不能留下，知道吗？我只要知道儿子还活着，我这当娘的心里就踏实了。
1: 等雨停了，我带少爷去见老爷。

0: 爹，回来了。
1: 啊，
0: 你走的时候瘦了，不过精神头还可以啊。见过他娘了吗？
1: 见过了。
0: 你上棺材铺给他订一副棺材，看来你祖坟是进不去了，然后给他埋了啊，别让他弃尸荒野就行。
2: 爹，爹，
0: 我是你爹啊，你才是我爹呢。
1: 少爷，我说什么来着？赶紧给少奶奶上个坟，赶紧走吧。哎，你干嘛去？
2: 我回安邑。
1: 你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回安邑啊。
2: 你没听明白我爹的意思啊？自己造的孽，自己扛。
1: 哎，少爷。
3: 我这还以为别人是嚼舌的撒谎呢。
4: 陈伯母，找我有事儿？
3: 啊，不，没事没事。那我事先去家里坐啊。
4: 我今天又拿着纸钱，又拿着香，去了有点不方便。这样，回去啊，您跟二伯父说一声，只要我不死，一定会登门拜访的。
2: 小姐，刘文昭回来了，混蛋刘文昭回来了。说实话，我走的时候死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原本想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幸福的你。我走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希望你能够马上离开我们家，找到一个爱你的丈夫。因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你的话，我相信你那么善良，也一定会爱他的。有爱，你们两个才能成为夫妻，才能有一个好的生活。
5: 二小姐啊，她不叫刘三胖，她应该叫刘不怕才对。哎，明知是阎王殿，她还敢回来。
6: 你们坐这儿等着。
2: 是。可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0: 不过没关系，也许马上我们就能见面了。见你面之后，我再给你解释，再跟你说话。
1: 哼，絮叨半天了啊！祷告和忏悔做完了吗？哎呀，我姐要是听到这番话，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0: 哎，二小姐，这是刘家祖坟，不能在这儿开枪。
1: 你还知道这刘家祖坟啊？
0: 这样，只要不在这儿打死我，你随便选个地方都可以。
1: 行，看在我姐的面上，今儿我就答应你。想去哪儿啊？你选吧。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给你选个地方怎么样？就稍有点远。
0: 可以。
1: 走吧。
2: 住手！第二小姐，在刘家的地面上不能杀刘家的人，这可是规矩啊。
1: 哼，你们刘家有地盘，我们金家也有地盘。
2: 你不能带少爷走。
1: 少废话，你算老几啊？带走。
2: 我看谁敢。
0: 陈大哥，把枪收起来，这是刘家祖坟。金二小姐，我得向你请个假，请一个时辰的假，我去办点事儿，然后我就归你了。
1: 又想逃跑？
0: 这是刘家祖坟，我们刘家的子孙不会在这儿骗人的。
1: 行，看在是你刘家祖坟，看在我姐的面上，我就再信你一次，我看你能跑哪儿去。
3: 二小姐，他是铁嘴鸭子，您可千万别相信他的话。
1: 少废话，让他走。

我把枪给我。二小姐，刘文超把你的车开走了，他真的要逃跑了。

0: 老爷，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咱可就这一个儿子了。
1: 老爷，金镶玉石什么样的人咱们可都清楚啊，那万一要是……
0: 老爷，你倒是管不管呢？你不管我管。
2: 站住，你敢迈出这个院门一步，我就让你先去给刘文昭打前站。
0: 死就死，我不怕。
2: 你为这个兔崽子死就进不了祖坟。
3: 这小兔崽子他妈罪有应得，
0: 孩子再有错也是我的孩子。
3: 容易不嫌弃的孩子吗？
2: 一个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的孩子，

0: 你真成了老蒋的人了，
1: 爹啊！我劝您也不要再固执了。
0: 废话少说。

0: 改编的事儿免谈。
1: 爹啊，我和您说了多少遍了，这不是改编，是集中在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之下。
2: 有区别吗？
1: 爹啊，举全国之力对付共产党，那是历史的潮流，大势所趋，没有人可以阻挡。
0: 对付共产党那是蒋介石的事儿，你爹我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三叔。
1: 爹，三叔只是肘腋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0: 这又是老蒋讲的吗？
2: 哼，他怎么想的我比你清楚。
0: 不管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他不到我西川来捣乱，我就一概不管。
1: 爹啊，这共产党早就把手伸到川军里了，苦头你也尝到了。哦，难道非得等整个川军全部给赤化了？
2: 我问你，那个陆通达真的是共产党？
1: 而且是个极端分子。
0: 那好，你就帮我把他给抓到，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是共产党人还是刘老三的人。
1: 没问题。招，
3: 你是怎么进来的？
4: 二伯伯，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在这个院子里边长大的，这个院子里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我心里边刻着的。别说是十几个警卫了，就是你把军队全都给调过来，也未见得能把我拦在门外。
1: 文昭兄弟，你来的正好，我正好要找你。
3: 文昭，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家里的人可都惦记着你呢。
4: 二伯父，我已经拜见过我爹娘了，而且也给如玉小姐上过香了。我现在过来是特意拜见你二伯父还有志航哥的。
3: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
4: 兴师问罪不敢当，我想替我爹娘讨个公道回来。
3: 你爹娘今天的状况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还有脸找别人来讨公道？
5: 二小姐，车找着了。
6: 刘三怕呢？
5: 车就在茶馆门前。
6: 我问你，刘三怕呢？
5: 哎呦，不知道，没看到他人去哪儿。
7: 他肯定躲在安逸车里。
8: 拿小黑头去找。
6: 得。时辰还没到呢，等着吧。
4: 二伯父，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是罪该万死，我该死。但是我想问问二伯父，当年你兵败的时候，我爹是怎么对你的呀？他在安义城边给你安排那个宅子是怎么样的呀？能跟我说说吗？
0: 宅子不错，要花有花，要草有草，亭台楼阁男女佣人都有。
4: 二伯父你记着就好。志航哥，那我爹是怎么对你的呀？我爹对你是官不降一级吧，兵不少一个，平时有啥后来还有啥，该什么待遇是什么待遇，这没错吧？
1: 没错。
4: 那你们怎么对我爹娘的呀？我爹娘现在住的是什么？他们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对他？是虽然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你们也不至于釜底抽薪吧？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们知道吗？
0: 这个结果在你逃婚之前就应该想到的。
4: 二伯父，我再说一遍，就算是我咎由自取，也不应该殃及我爹娘啊。
0: 但是你已经殃及他们了，这笔账要记应该记在你的头上。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二伯父的意思，您的意思是我该死是吧？我就不应该活着回来对吧？没问题，我死没问题。但是我得告诉你们，我刘文昭这个人怕寂寞，就算我死，我走在黄泉路上也得拉一个垫背的。
0: 今天你是来杀人的？
4: 没错，我还就是来杀人的。
0: 来人，
4: 别动。

0: 文昭，要不这样，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1: 二伯父，要不想留香火呢，我就带着志航哥走。如果想留个香火，你就跟我走。
0: 文昭，祖上有规矩，在安邑刘家人不伤害刘家人。
1: 我早就不是刘家人了，我爹早就把我给轰出去了，我现在是孤魂野鬼。
0: 走不走？谁走？
2: 我跟你走。
1: 爹，我已经老了，我不想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行，
0: 不过文昭，我得去趟祠堂，我跟我那三个儿子打声招呼。
1: 哎，二伯，这招你骗不了我。走，志昂哥，你闪开。
0: 文昭，
1: 走。
0: 文昭兄弟，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副边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

0: 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一个男人愿赌就要服输，自己做的孽自己扛着，拉什么垫背的？

0: 怎么样，刘三胖，这劲儿行吧？
1: 知道二小姐什么意思？当年我跟你姐是在这个山洞里边第一次见的面，你让我来这儿是想让我有始有终。
2: 故地重游，还有什么想说的？
1: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就直接给我来一痛快的就完了。

0: 这个刘文昭已经丧心病狂了，你还要帮他？要想抓住陆宋达，必须留住刘文昭。快，快，快，快，再快点！
1: 开枪啊！想来痛快的，
2: 对你给我来痛快的不就完了吗？
1: 我偏不！刘三怕，知道什么最可怕吗？不是死，是等死的过程。你想要痛快的，我偏不给你痛快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士可杀不可辱。
3: 不是你这样算怎么回事？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1: 又侮辱你了，怎么了？我辱的就是你。

0: 不明白你这你等什么呢？我都等着急了，你开枪啊！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你开枪，给我一会计，那如玉就等急了。
1: 你还治了我姐呀？刘三怕，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要脸的王八蛋！我今天就是把你杀了也没用，因为你见不到我姐，我姐在天堂，你他妈在地狱！
0: 我也没想见着她，我见着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你别说那么多了，你直接给我来痛快了。

0: 二小姐冷静，二小姐你冷静。
1: 手，
0: 文超兄弟，我是接你回去的，快快赶快走。二小姐你冷静。
1: 手，
0: 文超兄弟，我是接你回去的。
2: 接我回去干嘛呀？回去接着给你家算账啊。
0: 我知道你是一时的冲动，哥不怪你。
2: 不是冲动，我很冷静，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0: 二小姐，你听我说啊，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1: 你算

0: 急啊你？
1: 杜进杰伯兄弟在，相逢一笑绵愁。呀，门朝兄弟刚刚回来。
0: 你说什么？
1: 相逢一笑绵愁啊？
2: 咱们讲和对吧？相逢一笑绵愁。
0: 我呸！绵愁，
3: 你听着，以后不要再去找刘家麻烦，更不要伤害任何人，不然姐不认你这个妹妹了。
4: 不要再打仗了，
3: 会死好多。

0: 你这怎么了？二小姐做的对，柳文昭不能死。
1: 我不杀他，不是因为他不能死，而是因为他想死，我骗不让他死，我凭什么成全他？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感谢二小姐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1: 我帮你？哼，我是那种乐于助人的人吗？
2: 二小姐，刘长官的人要带走刘三胖。
1: 你什么意思你？
0: 二小姐别着急，我只是暂时借用。
1: 借用？你当什么物件呢？
0: 二小姐听我说。哎，二小姐，你听我和你解释。
1: 解释什么呀？我告诉你，人是我抓来的，你们刘家别想插一杠子。
0: 哎，二小姐听我说，这个事是和刘家没关系，但是事关党国大业。
1: 党国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0: 二小姐，我们谈谈条件。
1: 谈什么条件啊？我告诉你，我们家和刘家已经没关系了，更和党国沾不上边儿，少跟我在这谈条件。
0: 全当是一种交易怎么样？这样，你把刘文昭借我用些日子，等事成之后我把他原物奉还。你放心，我是不会让金家寨吃亏的，有什么条件二小姐尽管提出来。
1: 你借他干什么呀？
0: 抓共产党。
1: 刘文昭和共产党有关系？
0: 刘文昭和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们暂且不得而知，但我可以肯定他能帮我们消灭共产党。二小姐，你还记得鲁同达吗？
1: 川军院团长，跟刘文昭关系不错那个。
0: 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鲁同达早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在川军中建立过非法组织，是个很可怕的共党头目，我们一直都在追捕他。
1: 你想用刘文昭来抓陆通达？
0: 没错，除了刘文昭，没有人能够找到陆通达的下落。二小姐，事成之后，我不仅要把刘文昭还给你，还要为你请功。
1: 我没兴趣。我告诉你啊，人是我抓来的，给了你们，万一你把他放跑了或者宰了呢？他可是把你们家搅得天翻地覆。
0: 二小姐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干。
1: 哼，
0: 党国正需要像二小姐这样的巾帼英雄。
1: 用不着。
2: 刘文昭奶奶，
1: 爹，你怎么来了？
0: 金寨主啊，我也知道刘文昭该死，可是我们暂时还不能杀他。
3: 哎呀，自行少爷啊，我跟西川王是说好的噻，你爹爹是亲口答应我，从此不干涉我们金家寨的事。

0: 不是干涉，是恳求。我恳求您刀下留人，留下他这条狗命还有用处。金寨主啊，这事关西川大局。
1: 老子不关心什么大局不大局，老子就关心我这金家寨一亩三分地。
0: 金寨主啊，西川的大局也是金家寨的大局啊。金寨主，您老人家号称拥兵100,000，现在还剩多少人呢？如果晚辈没有猜错的话，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吧。我实话告诉您吧，那是他们受了共产党的赤化，才跟您分道扬镳参加共产党的。如果不彻底铲除这些共产党，西川大局会受到威胁，金家寨的大局同样也会受到威胁。
1: 就是现在西川有你刘长官在这儿噻，那何必还得要他去抓共产党呢？
0: 老爷子，狗有狗的作用，狼有狼的作用啊。我和二小姐已经商量好了，您先把它交给我啊，不，先暂时借给我，等他的使命完成之后，我再把它原物奉还，是杀是剐全听您的。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3: 你跟着我干嘛呀？带你狗赶紧滚蛋。
2: 马副官，
3: 什么意思啊？
0: 大敌当前，西川必须要精神团结，我很希望能和二小姐并肩作战。
3: 哼，兵是兵，匪是匪，不是一个圈的牲口。
0: 二小姐，金家寨虽然威名远播，可毕竟只是一个小山寨而已，以二小姐的才干应该飞得更高更远才好，不要可惜了自己啊。二小姐不必着急回答，考虑考虑再说，在下告辞。
2: 不是，赵兄弟，你这去哪儿啊？
4: 我派车送你。
2: 不用了。
4: 不是，你到底去哪儿啊？
2: 我不知道。
0: 刘文昭肯定会去找陆通的，他只有这么一个朋友，派人盯着，不能放松。
5: 放心吧，长官，他跑不了。对了，您真的打算收编二小姐啊？
0: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和那疯婆子合作？这只是权宜之计啊！金家寨在西川各地遍布沿线，可以说是一张大网。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刘文昭刚刚出现，就被他们给知道了。我们必须把这张网利用起来。说白了，他是我们需要利用的一条狗而已。
6: 哎，营长，哎呦，跳了
7: 啊，
6: 都成连长了，
7: 混口饭吃吗？营长，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6: 刚回来几天。
7: 你怎么还敢回来呢？金家寨的人这两年到处找你，憋着劲儿要你的命，为他们大吸血报仇啊！哎
6: 呀，这事儿我知道了。嗯，我已经去过金家寨了。
7: 你去过金家寨了？
6: 嗯。
7: 那你还能活着出来？
6: 阎王殿不收我，我也没办法。兄弟们还好吧？
7: 啊，都挺好的。自从您爹隐退了以后，大部分兄弟都走了，其他的都容易收编了，也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呗。
6: 陆团长啊？
7: 哦，您是来找陆团长的呀？
6: 对啊，好久没见他了，我找他说说话呀。
7: 陆团长已经很多年不干这个了
6: 啊，
7: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他了。
6: 哎，那花向荣呢？有没有荣丫头的消息啊？
7: 嗨，你看我们待在穷山沟里头，什么也不知道。

0: 边进来不会有人告诉我，我还是回龙都吧，很多兄弟那边等着呢。
1: 哦对了，最近有人在龙都看到花小子吗？
2: 他在龙都
1: 肯定在，只是住处还没有查到。军座对这个戏子不薄啊。
0: 不是，哎，他却出尔反尔，给咱们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1: 军座，找到之后干脆把他做了算了。
2: 算了，让他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吧。
1: 军座，那少爷呢？少爷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他像孤魂野鬼一样在外面一直飘着呀。
3: 来，这多大的鱼啊，肝都折了啊。
4: 让他生死由天吧。

0: 的？
1: 查清楚了。嗯，刘营长的确去过金家寨，还被金香玉和刘志航抓住过。
0: 阎王殿里打了个转，还能活着出来？你说这小子是命大啊，还是他贪生怕死？
1: 这个还真不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营长做事从来不按章法。
0: 这样，你去通知我们的兄弟，离他远点，千万不要惹祸上身。
1: 是。
2: 如月，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再回来的时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鬼。不管是人是鬼，我都会很快去找你。

0: 狂魔。怎么了这是？啊？
1: 是人是鬼呀你啊？
0: 我刘文昭，我帮您吧。
1: 你又不用少爷。不用，这哪是您干的活啊？我自己来，自己来啊！
0: 你这干嘛呀？准备了这么多纸钱，要去刘家祖坟上坟呀？
1: 我还能进的刘家祖坟呢？啊，那祠堂都不让我进。算了算了，我这是去后山给我娘烧纸。啊，你快忙去吧，少爷啊！
0: 真不用，
1: 真不用，真不用。
0: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啊，您自己小心点啊。
1: 好好。

0: 娘，你怎么又回来了呀？哎呦，趁着新疆没反悔，你赶紧走吧你！哎，
1: 我问问你，那如意是怎么死的呀？
0: 你还好意思问呢？累死的，病死的，被你气死的。
1: 不是，他得了啥病了？
0: 你爹问过军医了，说是心脏病突发。你们这干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2: 刘文昭到荣都已经3天了，每天都在四处闲逛，没有固定目标，没有固定住所，也没有固定要见面的人。抓到了陆同达，是彻底摧毁共党在西川地下组织的关键，所以刘文昭对我们很重要。是，金镶玉呢？
0: 也在荣都，他的人也盯着刘文昭呢。
2: 刘文昭的眼睛很毒啊，只要是当兵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让金家寨的人介入。
3: 可是他们还没答应跟咱们合作呀！我会让他答应的。我们虽名为焦总，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想要强大，还得仰仗我爹和金家寨的力量。华向荣还活着的消息，使刘文昭即将枯死的心又荡起了生机。他已经对不起一个姑娘。 不能再对不起第二个了。他要找到华向荣，找到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0: 二小姐，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考虑怎么样啊？我散漫惯了，不喜欢被人约束。
1: 这不成问题，只要我们能共同的对付共产党，没问题。
0: 二小姐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咱现在还不是一伙的呢啊！再有，咱可说好了，找到陆同达以后，刘文章得交给我处置。
2: 一言为定。
3: 二小姐，
1: 刘文章呢？
3: 他已经在西郊分厂待了一天一夜了。
2: 他去西郊分厂干什么？
3: 不清楚。
1: 郊坟场，花想荣的哥哥花如风应该埋在西郊坟场吧？他们仨是好朋友、好兄弟，所以
2: 守株待兔。
1: 哎呀，这刘文昭啊，真是越来越傻。
2: 什么意思？
1: 花想荣和鲁通达还不一定在不在荣都呢，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刘文昭肯定是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否则他不会杀的。二小姐，既然是刘文昭，还得多仰仗你的人了。

0: 说什么？哎，
1: 你找谁？
2: 啊，我问你一下，李老板是不是住这儿啊？
1: 李老板是谁？我不认识。
2: 哎，这不是李老板的家吗？
1: 当然不是，这是我家。
2: 哎，等会儿，小妹妹，你是不是姓陆啊？叫陆小河，你爸爸是陆通达，啊？

0: 跟老陆借的。
1: 对。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0: 场价直销，一提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

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

0: 用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 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

0: 揭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揭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

0: 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

0: 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以前一定发生过特别多事情吧？机顶机枪。
2: 梁挺，怎么了？
1: 没事。

0: 内。
1: 请进。
2: 完美。
1: 钟大哥，秋雨他们人都出去了。
2: 出去了至少八个人。
1: 去哪儿了？
2: 哎呀，我们的人没有跟上，没有走多远就被他们给甩了。想追呢又怕被发现，只好作罢。要不明天我再到几个声势好的。
1: 不用了，秋雨带来的都是高手，咱们谁也追不上。
2: 那怎么办呢？要是他使什么坏，咱们不能一点防备都没有啊。
1: 我想目前他还不会。
2: 那他这么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恐怕是想暗地里摸摸我们的防御性，看看我们的警惕性吧。
2: 满肚子都是坏心眼儿。

0: 咱们的人没睡大觉吧？
1: 没有，我特地到各处看了看，都还知道问口令的。
0: 好，这就不怕他看了。朱大哥，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你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这瑶山的风景真的和当家的一样美。
1: 你有话就说，少在这瞎拍马屁。
0: 其实吧，也没什么事儿。
1: 有话就直说，少在这婆婆妈妈的啊。
0: 当家的，我是觉得我们兄妹之间好像最近有些生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您和周参谋商量事情的时候，好像总是避着我。
1: 我和环妹之间说些女人家的私房话，你是女人吗？你也感兴趣啊？
0: 那当然了。哎呀，当家的，你可真能开玩笑。人家又不是女人，我感什么兴趣？我是想说，我虽然是三当家的，可是吧，我也指挥不了几个人，也没什么人听我的。你们商量事情也不带着我。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 黄姑姑，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你当初从博白战役当了逃兵之后逃到我这儿。
0: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我那不是当逃兵，我那是战略上的撤退。
1: 撤退？行，你撤退，撤退到了我这儿之后，当初有多少人反对？是我坚持把三大家的位子给了你，怎么，我算不重视你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确实指挥不了几个人呢。所有的弟兄都听您和周桓的，剩下的又都听钟大雄的。想当年我参加桂柳战役，在美军大西南空军基地的时候，我手底下可管着50多号呢。
1: 等等，据我所知，你在美军基地就是个厨子，你哪来的50多号？
0: 没错啊，我手底下管着10来个干活的，还有10来只鸡、20多头猪，加起来有50多号。当家的，那些那美国大兵啊，特爱吃我做的沙拉，有机会我做给您尝尝。
1: 你这乱七八糟加起来也算50多号啊？行了。你说了这半天，就是嫌你的权力小了，管的人少了，对吧
0: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要这么说，哎呦，那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这的确如此。
1: 你这立功心切，
2: 这个心思我明白。
1: 好，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共军马上就要打天门山了，我准备组建一支敢死队打头阵，专门对付共军的飞虎小队。这个队长我让你来当。
0: 啊 ！Oh my god！
1: 这下你有人管了，也有权利了，我相信你会把这事做好。
0: 那我不是去当炮灰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一上战场，我就没有时间给您做沙拉了。
1: 等消灭了共军，我一定尝尝。

0: 送啦。
1: 啊？哎呀，那我还不如当厨师呢。
2: 谁？
3: 我。
2: 队长回来了。
4: 怎么这么晚回来？碰到什么状况了吗？
3: 你们侦察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后面的尾巴？
4: 没有啊。怎么了？
3: 很可能我们已经暴露了。
5: 我们侦察的时候没感觉敌人发现我们了。
6: 我有感觉。
5: 啥感觉？
6: 我一直觉得有人跟踪我。
5: 那你怎么早说呢？
6: 我观察过。没有发现什么，我也没说。
7: 你咋出去？没发现就没发现呗。
8: 不是，我怎么没感觉呀？那土匪笨手笨脚的，能逃过我的耳朵和眼睛？
3: 跟踪我们的不是普通的土匪，是国民党的特种部队。
4: 柳叶飞手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特种部队呢？
3: 是秋雨的人。
4: 秋雨的人？
3: 没错。一定是跟在我们后面偷偷上山。
4: 你是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上山了？
3: 没错。
8: 这说不通啊。
4: 你有情报吗？
9: 李白元，咱们的人手太少，恐怕很难消灭他们。
10: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消灭他们？我留着他们还有用？早就跟你们说过，率兵打仗得动脑子，给我想。
8: 我说队长大人，不是我怀疑你的分析，各种情况表明我们是安全的。既然是安全的，那说明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你们说我说对不对吗？
7: 对。岳飞的部队有3000人，就算他战斗力再弱，那也不至于说咱们都钻他肚子里了啊！他还不打咱们？
5: 按照队长的意思是说，那个敌人在这儿，这儿就在监视着我们，拿机枪对着我们的脑壳，没道理啊！没道理不开枪，一开枪我们全完蛋。
8: 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我也想不通。既然敌人发现了我们还监视着，为什么不动手啊？等什么？等我们把他们防御工事都摸清了，报告给军区，然后在里营外和消防们把他们全消灭了。
5: 哎呀，又来了。
8: 我就是个糙人，话糙理不糙，你别管词儿，你就说我说对不对吧。这
3: 行了，都别争了。的确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可这次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不觉得我们这次上山太容易了吗？这很不正常，很可能这是敌人的圈套。我承认人没有永远正确的时候，我也一样，可这件事儿我相信我的判断。
8: 反对啊。
2: 反正我是相信队长的。
6: 我也相信。
4: 那咱们下面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首长？他还在等我们消息呢。
3: 不，摸清敌情之前先不要汇报。
4: 怎么摸清？
3: 我有办法。
9: 我明白了，等山下打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配合共军大部队行动，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打他个出其不意，在他们以为胜利已经到手的时候。
11: 而且要在地形最险的地方。
10: 这一次才想对了，跟了我这么久，看也看会了。我说过，人可以坏，绝不能笨。大家听好了，分散隐蔽在鸭嘴岩一带，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绝不能让他们消失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出发。

0: 只要你们俩说实话，
1: 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
2: 是是是。
1: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
2: 你们没上山之前。
1: 昨天晚上你们也在跟踪吗？
2: 是，跟着。
1: 你们有很多次机会，为什么不享受呢？
2: 长官不让我们暴露，说只要盯牢你们。
3: 长官说，等山下打起来，你们就会配合你们的大部队行动。
1: 你们长官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3: 知道，他说你们去的方向一定是天母或者天梯。
2: 对，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打你们的伏击。
1: 你们刚才说等山下打起来，什么意思？
2: 这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不说是不是？
4: 我他妈的不是。哎，石八香，士可杀不可辱，国际法规定不能虐待俘虏。
1: 哎，是不是等我们大部队上山的时候？
2: 长官，长官，不敢胡说，上面只说在下面打起来。哎，你刚才一提醒，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也不能说打起来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们不像在说谎。
2: 可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呀。
0: 虽然知道的不多，可至少证明他们确实有个阴谋。
2: 看来咱们应该尽快撤下山了。
0: 不，现在不能下山。
2: 为什么？
0: 我们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下山。
2: 可咱们也没办法搞清楚。
0: 会有办法的。
2: 什么办法？
0: 活捉他们的长官。
2: 什么？
3: 哎，这好玩啊。
2: 这怎么可能？我们连他人在哪都不知道。
0: 放心，有人会给咱们带过来的。
4: 走走走，你们都走。哎呦，

0: 队长说：“你们两个没说实话，让我宰了你们俩。”
1: 我们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0: 是吗？那我得执行命令啊！先杀你们俩谁呢？哎，小胖，你胖一点，我先杀你。啊

0: 共军上了天门山。
1: 对，还走得很急。
2: 绝对是天门方向，没错。
0: 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上天门山干什么？
1: 不会是想溜吧？
2: 没准是接山底下的共军。
3: 我跟你说话了吗？
2: 是。
0: 七个人都在？
1: 在，全在。
0: 你们回来的时候身后没有尾巴？
1: 没有，绝对没有。
2: 没有。
4: 特派员，你认为共军是想跑还是想占领天门？
0: 都有可能。
4: 那咱们呢？是打还是不打？
0: 到时候再看。你留在这儿。准备好没有？
5: 好。

0: 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算了，咱们的人没那个本事。
1: 看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不会吧，在咱们的地盘里，他还能闹翻天不成？再说了，咱们的人不会听他们的。也是。
1: 走吧。

0: 我不动，小心枪走火。
1: 我以为我是黄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黄雀的后面还有黄雀斑。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我想以前你会说我是巾帼不让须眉，有远大的抱负。以前是，可现在你不是。有什么区别吗？有。
0: 以前你是充满爱国热情的抗日英雄，现在是一个刽子手，这就是你们的宣传，千篇一律。
1: 这不是宣传，这是事实。
0: 咱不谈政治，谈军事。想从我这儿打开上天门山的通路，想都别想。
1: 那我就猜猜看，我们如此轻易地上了天门山，一定在你们的计划当中。你们的目的是什么？猜吧。按照常理，我们上了天门山之后，一定会把天门山的防御部署情况上报军区。你们的大部队就会根据你们的情报。
0: 里应外合，攻打天门和天梯。既然这一切都在你们的策划当中，那这个行动就有问题了。你们一定是在等我们把天门山的情报送出去，
1: 没错吧？你们的大部队一旦行动，咱们的老师就会知道。然后就把我们的攻山行动变成你们的伏击场。没错。
2: 老师教我们的将计就计，我用的不错吧？高明，实在是高明。谢谢。哎，他们在说什么？
3: 不知道。你会不知道？你不是赏了顺风耳吗？
2: 没听懂他们说话意思。你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告诉我？
3: 没必要向你解释吧。
2: 关键你值得你这点说呀！
3: 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处境很危险，
2: 真的？不行，我现在得想个对策。
3: 你能有什么对策呀？
2: 不能再当糊涂兵了。谁知道他肠子里有几道弯？
3: 得轻举妄动，
2: 我要避免危机。
3: 待会儿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2: 可有一点。
3: 还是不明白。既然这一切策划的那么周密，怎么还会被我抓了？我输就输在，我太自信了，我太想看见你们的大部队和你洪峰那狼狈不堪的处境。不是你自信，是你太自以为是了。现在狼狈不堪的是你自己。
0: 留给时间去证明嘛，也许再过几个小时，“狼狈不堪”这个词用在你身上正合适。
3: 天门山伏击应该不是你们的主要目的，一定是另有图谋。

0: 我们十万大军已经包围着大妖山，你们的主力部队会在哪儿呢？这一点不妨你再猜一猜。
1: 也许我们小分队也是你们下一步行动的障眼法。你们真正的攻击力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具疗灸。糖老鞋牌穴位具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
3: 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一贴一灸，对症舒服。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 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3: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

0: 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

0: 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你们真正的攻击，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掌只是你们虚晃一枪。也许想以此为契机，跳出我们在大妖山设置的三道封锁线。
1: 你在共军当一个小分队的队长，真是太可惜了。谢谢。你这身衣服不错，不知道五味子川。

0: 能告诉我你俩刚才聊了些什么吗？老狼可全都听见了。
1: 想听就听。
0: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为什么背着我们？难道只是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
1: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只是有些话呢不方便告诉你们。
0: 你必须说。
1: 老狼不是听见了吗？
0: 他不肯告诉我。
1: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明白了吗？
0: 必须马上说。
2: 这件事关系到飞虎小队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作为副队长我要对大家的安危负责。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你就别瞎操心了。
2: 你可以当我这个副队长不存在，你跟秋雨的谈话内容也可以待会儿再说，不过现在有件事你必须马上做决定。
0: 一旦柳叶飞发现秋雨不在了，肯定会出来寻找，
2: 我们必须在他发现之前借着这个机会撤出去。我们可以穿上这些家伙的衣服，
0: 大摇大摆地走下山。
1: 的确是个好主意，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直接拿下天门山。
0: 什么？
1: 我说直接拿下天门山。
0: 你疯了？
2: 贪心不足蛇吞象，你就是在玩火自焚。你头脑发热什么呀？天门山上有3000个土匪，我们呢就7个人，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战斗。
1: 现在情况有变化，我们借此机会直接打入敌人的心脏，
2: 可能会比以前危险1000倍。
1: 我是队长，就这么定。
2: 这是军阀作风，我们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 非常时期必须果断决策。
3: 队长的说法我赞同，这么回去一无所获，再来这嘎子不可能了，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一股脑的往前干，是吧？
1: 如果不能拿下天门山，我们就无法探知敌人的阴谋，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前功尽弃。
2: 他们有什么阴谋？
1: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们这次上天门山太容易了，这很不正常。
2: 他们是匪，是乌合之众，不是正规军，他们没有你这种脑子。
1: 你错了，匪没有这种脑子，可秋雨有。任何轻视敌人的行为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明白了吗？
3: 我支持队长。
4: 我们俩也支持。
0: 好，我服从。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啊，这往上走就是龙潭虎穴。